0: 担心别人会把银子挖走，于是就找来一张纸条，在上面写着：“
1: 此地无银三百两。”
0: 意思是说这里没有三百两银子，然后把纸条贴在埋银子的墙角边，这才放心地走了。王二住在张三隔壁，把张三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王二等张三睡着以后，拿了把铲子把张三的银子挖了出来，拿到自己家里藏好。王二高兴过后，又担心张三会怀疑到他，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张三的纸条旁边，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张纸条上写着几个大字：“
2: 隔壁王二不曾偷。”
0: 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偷张三的银子。张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急忙到屋后去看银子，结果银子不见了。张三看到王二的纸条，才明白过来，自己贴纸条的行为是多么的可笑。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概括出“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成语，现在常用来比喻想要掩饰、隐瞒某件坏事，结果反而更加暴露。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0: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0: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1: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0: 朋友们安慰她说：“
10: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0: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1: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0: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1: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0: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1: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0: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阿姨的糖果。周末到了，猪妈妈带着小猪亮亮和妹妹芳芳去公园里玩。亮亮和芳芳在草地上抓蝴蝶放风筝，玩得特别开心。玩了一会儿，猪妈妈对亮亮说，
10: 我去给你们买冰糕，你们想吃什么口味的冰糕？
9: 亮亮和芳芳高兴地拍手，亮亮说，
11: 我要哈密瓜味的。
9: 芳芳眨了眨眼睛说，
11: 我要草莓的。
9: 于是猪妈妈离开草地向商店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位狐狸阿姨朝着亮亮和芳芳走过来。狐狸阿姨笑着对他们说，
12: 哎呀，你们可真可爱呀，我这有一些糖果送给你们吃。
9: 芳芳可高兴了，她伸手去拿糖，

0: 亮亮急忙抓住芳芳的手说，
1: 等一下，妈妈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2: 这些糖果特别好吃，你们真的不打算尝一尝吗？
0: 芳芳看着糖果，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她拿了一颗糖放进嘴里，狐狸阿姨笑眯眯地说，
2: 我说的不错吧，是不是又香又甜？
3: 哇，可好吃啦！哥哥，你也尝一颗吧。
0: 亮亮摇了摇头，他还是不放心。突然，芳芳晕倒在草地上，亮亮吓坏了，他大声喊：
1: 你怎么啦？你快醒醒呀！
0: 狐狸阿姨抱起芳芳就要走，亮亮马上拉住她的衣服，大声呼喊：
1: 救命啊！她要抓走我妹妹！
0: 这时，猪妈妈已经买完冰糕回来了，她听到亮亮的喊声，赶紧跑过去把芳芳抢了回来。周围很多人听到了亮亮的呼救声，都赶过来帮忙。狐狸阿姨看到周围人多了起来，赶紧逃跑了。猪妈妈对亮亮说，
2: 你做得很对，遇上这样的坏人就要大声呼救，今天多亏你才救了妹妹。
0: 说完，她赶紧带着亮亮一起把芳芳送到了医院。芳芳很快醒了过来，她很后悔吃了陌生人的糖果，她向妈妈保证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独自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要警惕陌生人，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哦。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

0: 见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8: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3: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0: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8: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0: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3: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3: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9: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9: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

0: 我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1: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2: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3: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7: 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9: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7: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10: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7: 爸爸笑着说：
9: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2: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7: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9: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7: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2: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9: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七号到九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7: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9: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2: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9: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7: 后来呢，

0: 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1: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0: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2: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0: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3: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绕水萤。若为寥落径，仍值酒初醒。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红花。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雪白，一个叫粉红。

0: 红，他俩生性善良，又活泼可爱。粉红喜欢在田间草地上摘花，雪白则喜欢在家中帮助妈妈干家务活，或者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1: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0: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可来的是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2: 啊，熊！
0: 这时熊开口说道：
3: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0: 母亲说：
1: 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
0: 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一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3: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2: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0: 雪白问。
3: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0: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4: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0: 然后他背起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4: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0: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他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4: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0: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4: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0: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3: 雪白，粉红，等一下。
0: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

0: 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1: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走了我的珠宝，并向我施了咒语，把我变成了一头熊，只有打败了矮人，我才能解脱。
0: 雪白后来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子，粉红则嫁给了王子的哥哥，从此以后他们便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小麻烦。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牧师接受了温迪克成为家人，今天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看见父亲同意接受温迪克，他高兴极了，他马上动手给温迪克梳洗，他用浇花的水管和洗发水给温迪克洗了澡。整个洗澡的过程中，温迪克一动不动地站着，尾巴也不摇了，也不咧嘴笑了，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洗澡。洗好擦干后，欧宝用梳子给他梳毛。这时温迪克终于高兴起来，他的背摆来摆去，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欧宝一边梳毛一边对温迪克说，
2: 你没有家人，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好吧，其实我有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三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敢打赌你一定也不记得你妈妈了吧，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5: 温迪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欧宝，好像终于有人了解了他的遭遇似的。欧宝继续往下说，
2: 因为我才搬到这里不久，现在我连朋友都没有。自从搬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妈妈，爸爸肯定也和我一样，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谈论妈妈。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妈妈的事，可是我又不敢问爸爸，我怕他会生气。
5: 听到这里，温迪克认真地看着欧宝，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似的。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直接去问爸爸？让我想一想吧。
5: 梳理完之后，温迪克看起来顺眼多了，虽然他身上还是东秃一块西秃一块的，可是有毛的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柔顺干净了。欧宝带着温迪克走进客厅，对牧师爸爸说，
2: 爸爸，我想让你看看崭新的温迪克。
5: 牧师放下铅笔，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温迪克，高兴地说，
1: 哇，现在你看起来挺帅的嘛。
5: 欧宝鼓起勇气对牧师说，
2: 爸爸，我跟温迪克谈过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经十岁了，你应该告诉我十件有关妈妈的事情。
5: 听到这里，牧师突然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温迪克也抬头看着牧师，用他的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牧师叹了一口气，对温迪克说，
1: 哎，我早该猜到你是个小麻烦。
5: 然后牧师对欧宝说，
1: 好吧，欧宝，让我告诉你十件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5: 牧师和欧宝坐在沙发椅上，温迪克挤在他们中间坐好。牧师对欧宝说，
1: 第一件事，你妈妈很幽默，他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第二件事，他的头发是美丽的红色，脸上有雀斑。
2: 就像我一样吗？
1: 对，就像你一样。第三，他喜欢种花，在这方面他很有天赋，他种的花总是长得特别好。
5: 牧师刚说到这里，温迪克突然开始咬自己的脚趾。欧宝拍拍他的头，叫他不要咬。牧师接着说，
1: 第四， 它跑得很快，如果你跟它赛跑，绝对不能让它先跑，不然它就赢定了。
2: 我也跑得很快呀，以前我和莱恩赛跑总跑赢它。
5: 牧师点了点头，继续说，
1: 第五，它不会煮饭，能把任何东西都烧焦，连水都会烧干。第六，他喜欢听故事，他可以坐着听一整天的故事，听到有趣的故事，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2: 妈妈真有趣。那第七件事是什么？
1: 他对星座非常了解，天上的每一颗星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也能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
5: 说到这里，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他闭着眼睛说，
1: 第八件事，他讨厌当牧师的太太，他无法忍受教会里的太太们对他的不满，那些人一会儿批评他穿的衣服不好看，一会儿又说他不会煮饭。他说他好像是一条放在显微镜下的小虫，任别人评论。
5: 听到这里，温迪克挤到牧师身边，把鼻子放在了牧师的大腿上，认真地看着牧师。牧师摸了摸温迪克的头，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1: 第九，他喜欢喝酒，我和他常常为此吵架。最后一件事，你妈妈很爱你，她非常爱你，
2: 可是她却离开了我。
1: 是啊，她带着行李走了，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
5: 听到这里，欧宝从沙发上站起来，带着温迪克离开了书房，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把这十件事写在了纸上，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了。写完之后，欧宝对温迪克说，
2: 我要牢牢记住这十件事，这样如果妈妈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很快认出她来了，然后我要把她抱得紧紧的，再也不让她离开我。
5: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6: 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抹点油，撒点盐，火腿。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益达的花儿。从前呢，有一个叫小益达的小女孩，她很喜欢花，摘了很多放在屋子里，可是这些花快枯萎了。
7: 昨天晚上她们还那么美丽，可是现在却一点精神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小益达难过地问她的爸爸。爸爸说，
8: 因为她们昨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了。
7: 可是花是不会跳舞的呀。
8: 不，他们的舞跳得可好了，天一黑，等我们都睡着了，花儿们的舞会就开始了。
7: 那他们的舞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8: 他们的舞会啊，有趣极了。舞会上有花王和花后，那是两朵特别美丽的玫瑰花。蓝色的紫罗兰是帅帅的小伙子，他们会邀请风信子小姐和番

0: 红花小姐跳舞，郁金香和高大的卷丹花，那是高贵的夫人，他们会看护大家，让舞会顺利的进行。
1: 哇塞，听起来真有趣！
2: 小伊达兴奋地拍着双手说。小伊达心里想，
1: 花儿们跳了一夜的舞，肯定很累了，我要让他们好好的睡一觉。
2: 于是小伊达来到自己的房间，对睡在小床上的玩具娃娃妮妮说，
1: 妮妮妮妮，今天晚上你把你的床让给花们好吗？他们累坏了，让他们在你的床上睡一觉，他们就会好起来了。
2: 小伊达说完，就把花们轻轻地放在了妮妮的床上，还给花盖上了小被子。他悄悄地对花说，
1: 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去参加舞会，晚上我来看你们跳舞。
2: 半夜的时候，小伊达醒了，他来到花儿们的房间，偷偷地向屋子里面看，他眼前的一切多有趣呀！月光透过窗户，把小房间照得美极了，各种各样的花儿在地板上快乐地跳着舞，它们绿色的叶子连在一起，就像手拉着手一样。钢琴的面前坐着一朵很大的黄色百合花，百合花的头一会儿歪到左边，一会儿又歪到右边，正快乐地弹着琴呢。躲在抽屉里的娃娃妮妮也坐了起来，曾经在她床上睡过的花儿们围到了妮妮的身边说，
3: 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睡了你的床，明天我们就要枯萎了，请你让小伊达把我们埋进花园里，这样的话明年夏天我们就又可以见面了。
2: 妮妮难过地亲了亲花儿们。这时候一群美丽的花儿们跳着舞进到了屋子里，最先进来的是两朵美丽的玫瑰花，它们是花王和皇后，它们还带来了一个乐队呢。牡丹花使劲地吹奏着，蓝色的风信子和白色的雪型花就像铃铛一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舞会持续了很久很久了，当舞会结束的时候，小伊达也回去睡觉了。第二天小伊达醒来就跑去看他的花们，可是花们全都枯萎了。妮妮把花们的话告诉了小伊达，小伊达就把花们装进了一个漂亮的盒子里，埋在了花园的泥土中。等到第二年的夏天，小伊达又和他的花们见面了，花的舞会也同样开始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

0: 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他可爱跳舞了，他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他都跳得很棒。现在呢，他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它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它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他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他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哈哈，别害怕，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3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它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勇的巨摇警长。大海虽然美丽，但也不总是太平的，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海洋动物，打架斗殴都是常有的事儿。这让海洋警察局的鲨鱼局长非常头疼，他急需要一个可以帮他维持秩序的得力助手。巨摇经过层层的选拔，就任了警长的位置。巨摇警长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最特别的要数他那长长的嘴巴了，上面布满了又尖又硬的刺，像一把电锯。鲨鱼局长最看重的就是巨摇的这个特点。想想看，

0: 在浩瀚的大海里拥有一把威武的电锯，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呀！经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巨摇警长上任了。叮铃铃，海洋警局的电话响了。
1: 喂，巨摇警长，海藻林里出大事了，你快来看看吧。
0: 挂了电话，巨摇警长立马拉响了警报，飞一样的赶去了出事地点。远远的，巨摇警长看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被一只嚣张的面包蟹挡住了去路。只见面包蟹全身戒备，明目张胆地挑衅道：
2: 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了，你们要从这里通过必须交纳过路费，否则就休想过去。
0: 大马哈鱼气得浑身发抖。
3: 哦，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这是拦路抢劫。
0: 面包蟹看大马哈鱼不听自己的，挥舞着大拳头就要打过去。巨摇警长眼疾手快，飞身一跃，用电锯般的嘴巴挡在了大马哈鱼的面前。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面包蟹被巨摇警长嘴上的硬刺扎得直叫唤。咔嚓一声，巨摇警长用手铐铐住了面包蟹不老实的大拳头，把它押回了警局。从那以后，海底的治安逐渐好了起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坏家伙一想到巨摇警长那电锯般的嘴巴，就立刻打消了做坏事的念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巨摇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水区的鱼类。巨摇身体体长可达 5.5 米，身体扁平，嘴部细长，边缘长有坚硬的锯齿状的牙齿，用于猎食。但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要善待这些海洋动物哦。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4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温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他们连续工作了3-4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他的泪水，害怕他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0: 铁皮人说道，
1: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0: 多罗西说，
2: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0: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啊。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2: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0: 铁皮人说，
1: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0: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3: 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0: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2: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0: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移舟泊烟处，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彤彤，你怎么不跟着我念呢？
6: 啊，爷爷，我在想，你之前说孟浩然写的这首《宿建德江》时，是为了通过写景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那他当时悲愤什么呢？
0: 听了彤彤的问题，爷爷内心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真的开始对古诗产生了兴趣。他思索了一下，牵起了彤彤的手，就往书房走去。
5: 古宝，古宝，你在干什么呢？
7: 哎，真是稀奇，你今天怎么跟彤彤一起来找我了？
5: 难得彤彤对古诗有了兴趣，咱们今天一起去见见孟浩然吧。
0: 古宝看着彤彤好奇的眼睛，又看了看爷爷，开心地说，
7: 好，咱们俩

0: 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到以前了，这次我们就一起吧。彤彤，你扶好爷爷，你们都站稳喽。
1: 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笼罩着三人，转眼间彤彤就听到水流击打着岸边的声音。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跟爷爷在一个湖边小屋里，房间里的蜡烛闪烁着，整个房间十分的昏暗。彤彤有点害怕，他紧紧地抱着爷爷，小声地说：
2: 爷爷，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3: 我们这是在唐朝呀。
2: 不是，我不是说年代，是这里这个房子。
1: 还没等爷爷回答彤彤，古宝就插话进来了：
0: 这里呀，是传家的房子，我们的主角孟浩然马上就要到了。
1: 古宝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4: 传家，传家，醒醒，传家。
1: 彤彤显然被这敲门声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看着爷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爷爷安慰似的摸了摸彤彤的头，朝着门外说道：
3: 您哪位呀？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
4: 在下姓孟，襄阳人士，我目前正在漫游吴越，刚巧我发现建德江中的那个小沙洲景色不错，所以才来叨扰您，希望您能带我过去。
1: 一听到那个人姓孟，彤彤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地说道：
2: 爷爷，他姓孟，是孟浩然，一定。
1: 爷爷打断了彤彤的话，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去打开了房门，对门外的人说：
3: 去沙洲？客官，这都几点了，外面月亮都挂得那么高了，我和孙儿还要休息呢。不去不去，你快些走吧。
4: 哎哎，别关门别关门，不瞒您说，我已经遍寻此地了，可只有您一个船家，拜托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3: 看你仪表堂堂，一身书生气，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就非要在这大晚上的去那小沙洲观景呢？
4: 哎，不瞒您说，在下孟浩然，此番漫游吴越，我……
3: 哦，你说你是孟浩然，那个大诗人孟浩然？我的孙儿可是很喜欢您的诗的。嗯，行吧，我带你去那沙洲游览便是。彤彤啊，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跟孟先生去沙洲了。
1: 彤彤在屋里连忙答应着：
2: 来了来了，
1: 跟着爷爷出门了。这夜晚的湖边可真冷啊，彤彤冻得直打哆嗦。孟浩然看着发抖的彤彤，脱下了外衣给彤彤披上，并对爷爷说：
4: 老人家，您的孙子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个聪明孩子呀。不过这晚上太冷了，您何必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呢？
3: 我这孙儿对诗词从来不怎么感兴趣，可唯独对孟大诗人您的作品情有独钟。彤彤呀，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孟先生吗？你要抓住机会呀。
1: 爷爷的话提醒了彤彤，他赶忙问孟浩然：
2: 孟先生，你为什么会漫游呢？是为了寻找创作诗词的灵感吗？
1: 彤彤的话似乎戳到了孟浩然的痛处，只见他眼神暗淡地望着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低沉地说：
4: 哎，我呀，是因为仕途失败，所以才会来到这吴越之地散心消愁啊。

0: 途失败，怎么可能？像您这样的大才子，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能考取功名吗？
1: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想我孟浩然曾经恃才凌傲，一直在鹿门一带隐居，希望走以隐求仕的道路，可惜未能成功啊。之后我决定告别隐居生活，踌躇满志地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怎奈科举未中，我只能孤身一人，失意东归，开始了这漫游无月的生活呀。
2: 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孟浩然了，他求助一样地看着爷爷。爷爷领会了彤彤的意思，笑着对孟浩然说：
3: 孟先生啊，您才华横溢，一定不会被这点挫折难倒的。
1: 老人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你看前面那烟雾缭绕的美丽沙洲，就像我的官途一样，迷雾环绕，看不清晰。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呐。
2: 孟浩然悠悠地吟着诗句，丝毫没有发觉彤彤的惊讶。彤彤没有想到素剑得江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可是彤彤还是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拉了拉孟浩然的衣角，小声问道：
0: 孟先生，您吟唱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2: 彤彤的话拉回了陷入沉思的孟浩然，只见他紧缩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他轻轻地俯下身子，面带微笑地对彤彤说：
1: 没想到你这孩童年龄不大，竟然对诗词有这么深的兴趣，哈哈哈，好，孺子可教。那孟某就为你解释一下吧。这头一句移舟泊烟渚，是说我们行船停靠在这烟雾弥漫的小沙洲边，而第二句日暮客愁新，则是说在这清冷的晚上，我的心头又涌上了新的愁思啊。
0: 哦，那我明白了，孟先生这头两句是说我们现在停船所看到的景色和先生内心的想法，那这后两句是说什么呢？
1: 你看这远处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那旷野上的树木看起来比天都高，你再看着江面映照着天空的月亮，就好像这月亮就在我们船边一样。这就是最后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所说的含义呀。我呀，就是想通过这四句诗诉说一下内心的忧愁啊。
0: 原来如此啊，孟先生，你果然好有才华，你别太难过了，要知道你的诗词在以后可是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呢。
1: 以后必须背诵啊？你是说我的诗词会流传下去吗？哈哈哈，你这个小鬼说话可真是有趣。好，孟某就借你吉言了，朝廷不用又如何，我孟浩然要用纸笔书写更多的好诗妙诗，让世人看到我的抱负，听到我的理想，在历史上深深刻下我孟浩然三个字。
0: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4: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5: 快乐简简猫是

0: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1: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0: 妈妈停下盘馅的双手，对明明说：
2: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0: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2: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0: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1: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0: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2: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0: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3: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0: 明明想了想说：
1: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0: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0: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1: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

0: 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1: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0: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1: 狐狸博士，我……
0: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2: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1: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2: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1: 我还没有想好呢。
0: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2: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1: 好的。
0: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2: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0: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2: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0: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1: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天天喂驴，感到很厌烦。有一天，他跟妻子商量道：
1: 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每天也给驴添几回草好吗？
6: 妻子不同意，说
7: 最好还是谁骑驴谁添草。
6: 两人争执起来，最后商定，从现在起，谁要是先开口说话，谁就去给驴添草。为了不说话，妻子扎上头巾到隔壁家串门子去了，屋里只剩下阿凡提。不一会儿，一个小偷溜进了阿凡提家。小偷钻进库房和厨房里，把能拿的东西都拿上了，又悄悄溜进卧室里。到卧室一看，屋里竟然坐着个人，顿时吓得要命，转过身想要逃跑。可是这时，阿凡提却一动不动，也没做声。小偷又转过头问道：
8: 嘿，你是死了还是活着？
6: 阿凡提还是没有吱声。这下小偷认定他死了，再也不害怕了，明目张胆地拿了屋里不少值钱的东西，临走时还把阿凡提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牵着毛驴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门。直到天快黑时，妻子才回来。她一看，库房和厨房的门敞开着，少了许多东西，顿时拍腿跺脚地喊起来：
7: 阿凡提，咱

0: 家的东西被贼偷完了，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快去捉贼啊！
1: 阿凡提一听妻子先说话了，乐颠颠的从屋里跑出来说：
2: 嘿嘿，还是你先开口说话吧，你输了哈，赶快去给驴子添草吧。
1: 妻子气得哭笑不得。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1: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10: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12: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10: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13: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10: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

0: 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三。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小菊花交朋友》。春天，在一片美丽的柑橘园里，各式各样的柑橘花都开放了，有紫色的柠檬花，白色的雪橙花，还有大大小小的焦柑花、黏菊花，它们都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气，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准备结出一个个甜蜜蜜的柑橘。只有一朵小菊花孤零零地生长在柑橘园的角落里，它觉得很孤单，它经常扬起美丽的小脑袋，呆呆地望着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来飞去的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蜻蜓，它们羡慕极了。
2: 我要是能和它们交朋友，经常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该多好啊！
5: 小菊花的话音刚落，一条小蚯蚓从小菊花脚底的泥土里钻了出来，高兴地说：
6: 我天天待在泥土里也非常寂寞，美丽的菊花小姐，我们来做朋友吧，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5: 小菊花低头一看，蚯蚓全身都是泥土，又脏又丑，于是她嫌弃地皱了皱鼻子，不屑地对小蚯蚓说：
2: 哪来的野小子，长得这么丑也想跟我交朋友？
5: 小蚯蚓一听立刻非常伤心，他委屈地对小菊花解释：
6: 我虽然模样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我的心肠不坏啊，我每天可勤快了，每天都待在土壤里钻来钻去，把土壤翻得松松的，让你们的根部顺畅的呼吸，给你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这样你们才能不断长高，开出漂亮的花朵，结出香甜的果实。
2: 够了够了，你太丑了，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0: 小蚯蚓抬起头，看到小菊花非常讨厌自己的模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钻进黑暗的泥土里了。这时候，一只色彩缤纷的玉带凤蝶从远处飞了过来，娇声娇气地对小菊花说：
1: 小菊花妹妹，你好啊，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不好？
0: 小菊花立刻高兴地同意了。
2: 好呀好呀，你这么美丽，谁都愿意和你做朋友的。
0: 于是玉带凤蝶经常过来找小菊花，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小菊花觉得开心极了。没过多久，玉带凤蝶在小菊花的嫩叶上产下了几十个小卵，这些卵很快长成了绿色的幼虫，把小菊花的嫩叶全部都啃食完了。小菊花非常生气，她气愤地咒骂着玉带凤蝶：
2: 你算什么朋友，带来这么多小东西来啃我的嫩叶，影响我生长，只怪我当初以貌取人，贪图你的美丽，这下害苦了自己。
0: 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玉带凤蝶生下的幼虫每天都疯狂地啃食着小菊花的枝叶，没过多久小菊花就枯死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它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他说：
7: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6: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他对雅洛说：
8: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6: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雅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雅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

0: 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亚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亚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亚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亚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亚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1: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亚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2: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亚洛，很同情亚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亚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2: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2: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3: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1: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2: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 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她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她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她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庚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

0: 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1: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0: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2: 好一个稀客。
0: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1: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3: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0: 加尼诺心想，
4: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舞会上，可她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久，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0: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贝蒂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4: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5: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您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蒂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蒂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5: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0: 说完，贝蒂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蒂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蒂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4: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0: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他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塔丽娜。他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路易莎说，
6: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0: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6: 这是怎么回事？
0: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

0: 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1: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0: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2: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3: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3: 可能是小猫干的。
1: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3: 上星期我拿了2-3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1: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
0: 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8: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0: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9: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0: 肖勇有些害怕了，
10: 我没有钱。
9: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11: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0: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10: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0: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9: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0: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

0: 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1: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0: 张健更得意地说，
2: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0: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肖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3: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坐在蓝星星上的棕熊，还有几天，正在冬眠的小棕熊就该醒了。在这冬眠的最后时刻，棕熊在树洞里睡得更香更甜。咚，小棕熊被什么声音惊醒了？这不像把它从冬眠中唤醒的春雷，也不像是地震。棕熊好奇地把头探出树洞，洞外早春的寒冷天气让它重重地打了个喷嚏。救救我！棕熊突然听见一声细细的，然而是很清晰的叫唤声。这声音让棕熊从冬眠中完全苏醒了。他爬出树洞，寻找着这奇怪的声音。他终于发现，在离树洞不远的

0: 个蓝盈盈的东西在叫，救救我！原来是一颗星星，这颗调皮的星星在天上呆腻了，想来陆地上走走，可是它降落得太猛了，一下子栽进了一个泥潭里，拔不出身了。棕熊急忙向这颗星星伸出手去，他拽住蓝星星的手，用力向后退，一步，两步，三步，最后终于把蓝星星拖出了泥潭。蓝星星一边擦着身上的泥迹，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我太冒失了，我应该仔细看看再降落。不用谢，棕熊说。
1: 摔痛了没有？
0: 没有，我身子骨结实得很。蓝猩猩瞧了一下小棕熊说：你做了好事，应该得到报答。
1: 做了好事，为什么要得到报答呢？
0: 小棕熊奇怪地问。蓝猩猩说：
1: 不管怎么说，我是应该报答你的，你骑在我的身上吧，我让你到蓝天上去逛逛，难道你不想吗？
2: 想，我到过草原和大森林，可从来没去过蓝天。
0: 小棕熊高兴地说。
1: 那就来吧。
0: 蓝猩猩驮着小棕熊飞上了天。小棕熊在蓝天上起先两天还是挺新奇的，它看着满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的，像一颗颗宝石。他看着白云悠悠地从自己身边飘过，后来他就感到寂寞了，天上太冷清，没有人陪他聊天，他也不能随意走动，这太别扭了。棕熊知道蓝猩猩驮着他一定感到很沉的，他心里也非常不安。棕熊对蓝猩猩说：
1: 快让我下去吧，我得回家了，我在家里也许会更快活些。
0: 蓝猩猩只好把棕熊送回地面。也许蓝猩猩有点近视吧，也许他驮的棕熊太沉了点，他一到地面又栽进了泥潭里。这一次他陷得比上次更深，只露出一个脑袋，幸好棕熊没有陷进去，它又挖又拽，使劲儿把蓝猩猩弄出了泥潭。它还脱了身上的衣服，擦去蓝猩猩满身的污泥。蓝猩猩又变得亮闪闪了。蓝猩猩握住小棕熊的手说：
1: 你又干了好事儿，我应该报答你。你瞧，天上的圆月亮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弯月亮了，这时掉在月亮的尖尖角上荡秋千是最快活的事儿了，让我驮你去月亮上玩吧。
0: 不，棕熊把脏衣服夹在胳肢窝里，他说：
1: 我不是为了报答你才做好事儿的，谢谢你，我什么报答也不需要，只希望你以后小心点儿。
0: 棕熊又握住蓝猩猩的手说：
1: 你回去吧，蓝猩猩，以后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叫我好了。
0: 谢谢你好心的棕熊，我以后会来看你的，再见。蓝猩猩飞上了天空，变成了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小棕熊呢？他想起树洞里还藏着两个玉米呢，他想吃完玉米后把脏衣服洗一下，他要开始春天的有趣生活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天鹅、小狗和大虾。阳光明媚的一天，天鹅、小狗和大虾一起出去玩。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大虾昂起头。

0: 头，挥舞着两个大钳子，率先说道：
1: 我们得把小车从大路上拖下来，不然我们怎么过去呢？
0: 小狗也附和道：
2: 没错，如果不把小车拖走，我们就过不去。
0: 天鹅扑着翅膀说道：
3: 小车倒挡不住我的路，因为我可以飞啊。不过我愿意帮你们一起把小车拖走。
0: 大虾提议说：
1: 那我喊一二三，然后大家一起用力。
0: 小狗和天鹅齐声回答：
4: 好，
2: 就这么办。
0: 于是三个伙伴开始拖车子，天鹅和小狗用力地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大虾也用力地拖，他们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累得气喘吁吁。可好大一会儿过去了，小车还在原地，一点儿也没有移动。大虾不解地问道：
1: 为什么我们拖了这么久，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2: 是呀。
0: 小狗也不明白地说：
2: 难道是我们的力气太小了？
0: 天鹅思考道：
3: 小车上没装多少东西，根本不重啊，按理说我们是可以拖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原来啊，天鹅往天空的方向提小车，小狗往池塘的方向拉小车，大虾往后倒着拖车子。虽然他们都在使劲儿，但不是往同一个方向用力，所以小车只会停留在原地纹丝不动。所以想要拉动小车，除了大家齐心一起用力，关键还要方向一致。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

0: 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犬犬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匹诺曹的脚没有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实在是太饿了，他想去附近的村子找些吃的。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雷声震天动地，电光闪烁，整个天空好像着了火似的，冰凉猛烈的寒风咆哮着，卷起浑浊的滚滚沙尘，把田野的树木刮得东倒西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匹诺曹很怕打雷闪电，然而饥饿让他战胜了恐惧，因此他半掩上家门向外飞跑起来。跑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村子，他把舌头伸得老长，气喘吁吁的，活像一只猎犬。村子里漆黑一片，一个人也没有，店铺的大门都紧紧地关着，街上连条狗都没有。匹诺曹伤心绝望，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去按一个房子的门铃，门铃叮铃铃的响个不停。他心里想，
10: 总会有人出来看看的。
9: 果然，一个小老头从窗口往下看，他戴着睡帽，勃然大怒地问道：
11: 这么晚了，你要干嘛？
10: 劳驾，您能给我一点面包吗？
11: 你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
9: 小老头以为这又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这些孩子总是深更半夜摁别人家的门铃取乐，打扰正在安稳睡觉的老实人。半分钟以后，窗户又开了，那个小老头对匹诺曹高声大喊：
11: 在下面等着，把帽子伸过来。
9: 匹诺曹马上摘下他的小帽子，当他正要伸出帽子的时候，一大盆水从他身上直泼下来，他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匹诺曹像只落汤鸡似的回到家里，又累又饿，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他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他坐了下来，把两只湿淋淋溅满污泥的脚放在烧炭的火盆上烤干。烤着烤着，他睡着了。

0: 他的木头脚被火烧着了，慢慢地烧成了炭，变成了灰。匹诺曹继续睡大觉，还打着呼噜。直到天亮，有人敲门的时候，他才醒过来。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擦着眼睛问：“
1: 谁呀？”“
2: 是我。”
0: 这是杰佩托的声音。可怜的匹诺曹一直睡眼朦胧，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脚全部被烧掉了，因此他一听到爸爸的声音，就一下子从小椅子上跳了起来，跑去开门。但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三次，四脚朝天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倒在地板上的声音就像装满长勺的大麻袋从六层楼上掉下来的声音。杰佩托在外面叫喊：“
2: 给我开门！”“
1: 爸爸，我开不了门。”
0: 匹诺曹说完，又是哭又是在地上打滚儿。“
2: 为什么开不了门？”“
1: 因为我的脚被吃掉了。”“
2: 是谁吃掉了你的脚？”“
1: 是猫。”
0: 匹诺曹回答说。因为这时候他看见一只猫正用两只前爪玩一些木头屑。“
2: 别闹了，快给我开门。”“
1: 请您相信我吧，我站不起来，我太可怜了，一辈子都得用膝盖走路了。”
0: 杰佩托以为匹诺曹的哭闹又是在搞恶作剧，于是他爬墙从窗口进入屋子。杰佩托本来想大声地训斥匹诺曹，可一看见匹诺曹躺在地上，脚真的没有了，他的心马上就软了下来。杰佩托立刻搂着匹诺曹的脖子，泪水滴答滴答地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他哭着问：“
2: 哦，我的匹诺曹，你的脚怎么烧掉了？”“
1: 爸爸，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晚上太可怕了，雷鸣电闪，当时有一只蟋蟀跟我说话，后来我饿得要命，就想吃个鸡蛋，可是鸡蛋里跑出来一只小公鸡，我只好去外面找东西吃，可又被人浇了一身水。于是我回到家里，把脚放在火盆上烤干，等您回来的时候，我的脚就已经被烧掉了，还有我再也没有脚了。”
0: 可怜的匹诺曹又哭又嚷。在他的哭诉中，杰佩托只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匹诺曹快要饿死了。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三个梨，递给匹诺曹说：“
2: 这三个梨是我的早餐，给你吃吧，吃完了就不饿了。”“
1: 既然您叫我吃，就请您把梨皮削掉。”“
2: 削皮？我的孩子，我真不敢相信你吃东西还挑肥拣瘦，这可不好。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要养成不挑食的习惯，要什么都能吃得下，因为天晓得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1: 您说的不错，但我从不吃带皮的水果，我受不了水果皮。”
0: 心地善良的杰佩托拿出小刀，用天使般的耐心削去了三个梨的皮，把皮放在桌子角上。匹诺曹两口就吃掉了一个梨，他正要把梨核扔掉时，杰佩托抓住他的手说：“
2: 别扔，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
1: 我真的不想吃下梨核。”
0: 杰佩托只好把梨核跟梨皮一起放在桌子的角上。匹诺曹打了三个长长的哈欠，哭哭啼啼地说：“
1: 我又饿了。”“
2: 可是我再也没有能给你吃的东西了。”“
1: 真的没有了？”“
2: 就剩这些梨皮和梨核了。”“
1: 没有别的，那我就吃梨皮吧。”
0: 他开始嚼起梨皮来，起先只是一点儿

0: 在看起来，还是我说的对。我曾经对你说，不要养成坏习惯，不要吃得太精细。天晓得，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1: 小朋友，匹诺曹的脚被烧没了，他的爸爸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9: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8: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9: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8: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0: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8: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1: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8: 老三说，
0: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8: 大癞蛤蟆听完说，
11: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8: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9: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8: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9: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8: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10: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8: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0: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8: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

0: 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7: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6: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7: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6: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

0: 气劲儿地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1: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0: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的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1: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0: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2: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0: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1: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0: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3: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0: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3: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0: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3: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0: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3: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0: 听到这儿，

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0: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画风》。幼儿园的画图课

0: 上，斑马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画风。小猫、小狗、小鹿、小猪一下子愣住了。这风虽然整天吹呀吹呀，但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画呀？斑马老师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给出了一点小提示，
1: 请小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现象会与风有关呢？
0: 听了斑马老师的话，小猫第一个反应过来，
2: 老师，我会画风。
0: 说着，他在画图本上画出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从烟囱口里冒出了一股黑烟，黑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斑马老师看见了，点点头说，
1: 对，就是这样，风就被画出来了。
0: 小狗也急忙举手回答，
3: 我也会画风，我要画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0: 说完，小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面像波浪一样高高飘扬的红旗。小鹿不声不响地在纸上画了一艘张着风帆的大船，那船的后面还有许多白浪花。小鹿的画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只有小猪在东张西望，他还没有想到怎么画风呢。忽然间，他想起在田野上看到的大风车，只要有风，那风车就会呼呼地转起来。想到这儿，他在纸上画了一架大风车。斑马老师看了大家的画，高兴地说，
1: 大家把风都完美地在纸上表现了出来，现在我要出一道更难的题，请小朋友们再画一幅表现四季风的图画。
0: 小猫一听，立刻在纸上画出了一棵刚长出嫩芽的杨柳树，杨柳的枝条朝着一个方向飘去。他说，
2: 我画的是春风。
0: 小狗也不甘示弱，在纸上画出了闪电和暴雨，雨丝斜着落到地面。他说，
3: 这是夏天的风。
0: 小鹿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的叶子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在树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小鹿说，
4: 这是秋风扫落叶。
0: 小猪这次画得很快，他画的是纷飞的大雪和一个翘着胡萝卜鼻子的小雪人。不用说，这是冬天的风了。斑马老师看着小朋友们把四季的风都画了出来，高兴坏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
1: 我们班里的学生真聪明。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10: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9: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 村里的人

0: 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1: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0: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2: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0: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猫头鹰和布谷鸟。一片树林里住着一只猫头鹰和一只布谷鸟。猫头鹰夜晚捕食，白天睡觉，布谷鸟白天捕食，晚上睡觉。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让它们之间矛盾重重。猫头鹰睡觉的时候，布谷鸟整天布谷布谷地叫，晚上猫头鹰吃东西的声音很大，经常将布谷鸟惊醒。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猫头鹰趁布谷鸟飞出去捕食的时候，将布谷鸟的窝掀了。布谷鸟飞回来一看，窝没了，生气地大声喊叫：
6: 猫头鹰，你出来，是不是你干的？
5: 猫头鹰被闹得根本没法睡觉，在晚上捕食的时候没有精神，差点儿撞到树上。后来双方都闹得筋疲力尽，但谁也不肯退一步。不得已，百鸟之王出面调解，对他们说，
7: 你们俩各让一步，猫头鹰休息的时候布谷鸟就离得远一点儿，晚上猫头鹰也不要弄出大声响，以免影响布谷鸟睡觉。
5: 两只鸟听了百鸟之王的话，试着包容对方的生活习惯，尽量为对方着想。猫头鹰捕到猎物之后，就在外面吃完了再回窝，布谷鸟早晨起床后就飞到很远的树林去捕虫子，也不在窝边影响猫头鹰睡觉了。小朋友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有些小习惯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互相包容，彼此谅解，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3: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4: 这就是，
2: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3: 上面说什么？
4: 上面写的是谦恭。
3: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4: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3: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

0: 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1: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本，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2: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2: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0: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0: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0: 我今晚得离开了。
2: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0: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2: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4: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0: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4: 那是给我造的吗？
0: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4: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0: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2: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5: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6: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5: 那真是太好了。
2: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7: 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蜜蜂萨萨》。萨萨是一只美丽的小蜜蜂，它的身上有着漂亮的花纹，眼睛又圆又大。萨萨整天沉迷于自己的美丽，打心眼里瞧不起辛勤工作的姐妹们。当姐妹们忙碌地穿梭在百花丛中采花蜜的时候，萨萨总是躲在角落里睡懒觉。萨萨看着身边飞来飞去的姐妹们，自言自语：
1: 整天飞来飞去，忙着采蜜，没劲儿透了。天气这么好，不抓紧时间玩，真傻。我要出去散散心，过过快活的日子。
0: 他的姐妹们都劝他：
2: 萨萨，快趁着大好时光做些有意义的事吧，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0: 可是这些话萨萨怎么能听得进去呢？萨萨整天四处游玩，和蝴蝶比比美，和山雀唱唱歌，和松鼠跳跳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飞快地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转眼秋天就到了。当漫天黄叶飘飘洒洒地落满大街小巷，角角落落的时候，萨萨还是一点儿都没醒悟自己的错误。一天，萨萨四处闲逛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拿着苍蝇拍四处追赶他，萨萨吓得四处逃窜。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说：
3: 孩子，不要打，那是蜜蜂啊，它每天辛苦地从早忙到晚，专门为人们采蜜，我们应该爱护蜜蜂。
0: 小男孩不再追赶他，萨萨安全了，可是他的心里反倒更难受了。那个温柔的声音一直在萨萨的耳边回响，这声音让他感到惭愧和内疚。
1: 姐妹们忙着采蜜的时候，我又在干什么呢？我好后悔呀。
0: 萨萨在心里反复地说着这句话。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
2: 萨萨，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不要再自己来回乱跑了。
1: 啊，是我的姐妹们。
0: 认识到错误的萨萨含着泪飞了过去，和姐妹们一起飞到花丛中去采花蜜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

0: 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6: 我不赖皮。
7: 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0: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1: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0: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1: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0: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1: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0: 巧虎，拉过勾勾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1: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乔虎，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不嘛不嘛，
2: 遵守约定不赖皮。
3: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

0: 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0: 好。嗯，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嗯，
2: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0: 巧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5: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4: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5: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4: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6: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4: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

0: 人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1: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0: 啊！
1: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0: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1: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0: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1: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0: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1: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0: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1: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0: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

0: 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1: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0: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1: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0: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

0: 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1: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2: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1: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0: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1: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两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7: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6: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她：“
8: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6: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9: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6: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7: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6: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10: 我要自己看。”
6: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10: 对不起，当当哥哥。”
6: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7: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6: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大声地喊着：“
10: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7: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6: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7: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6: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

0: 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1: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0: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尖又尖与圆又圆》。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子非常调皮。

0: 题，每天都蹦蹦跳跳地来回乱跑。这一天，他跑到了山脚下去玩，走到一个房子旁边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话：
1: 这动物里呀，还是狐狸最聪明，别的动物都不如它。
0: 小兔子听了特别不服气，决定要和小狐狸比试比试。小兔子兴冲冲地跑回山上，找到了小狐狸，对他说：
2: 小狐狸，听说你很聪明，我要跟你比试比试。
0: 小狐狸看着小兔子这么坚决，只好同意了。小兔子就问小狐狸：
2: 小狐狸，你说什么东西圆又圆？
0: 小狐狸说：
3: 圆又圆的东西到处都是，你说的圆又圆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
2: 我想用这个圆又圆的东西来游泳，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3: 当然知道了，能游泳的圆又圆的东西是游泳圈呢。
0: 小兔子见小狐狸回答出来了，特别不甘心，就又问：
2: 小狐狸，那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尖又尖吗？
3: 尖又尖的东西也很多，你说你想用它干什么？
2: 我想用它来缝补衣服。
3: 那尖又尖的东西就是针了。
0: 小兔子看见狐狸都猜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东西是尖又尖，哪些东西是圆又圆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宝贝铜锣》。从前，在村子里生活着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兄弟两个人，他们一共有三亩地。哥哥是一个懒惰又贪心的人，他整天只知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肯干。弟弟却很爱劳动，每天早早的就出门下地干活了。后来哥哥觉得两个人都在家吃饭，浪费了属于他的粮食，所以哥哥决定要和弟弟分家。这一天，哥哥就对弟弟说：
11: 弟弟，咱俩年纪都大了，马上都要娶媳妇了，要不然咱俩把家分了吧，也能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你看怎么样啊？
0: 弟弟看哥哥心意已决，也就只好同意了。哥哥又接着说：
11: 家里一共就三亩地，弟弟，你心疼心疼哥哥，你会干活，就把那一亩半不好的地拿走吧，把好的留给哥哥吧。
0: 弟弟是个善良的人，就答应了。哥哥虽然分到了好地，但他还是整天的不干活，地里长满了杂草。而弟弟呢，他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上了西瓜，每天辛勤的劳动，西瓜长得又大又多。弟弟就搭了一个草棚，夜里就睡在瓜地里看瓜。这天晚上，弟弟正在草棚里睡觉，突然来了一群猴子到瓜地里玩。猴子大王手里还拿了一个铜锣。猴子们玩了一会儿，一只小猴子说：
2: 大王大王，我肚子饿了。
0: 猴大王就用手里的锣锤敲了一下铜锣，叫了一声：
12: 来一盘馍馍。
0: 面前立刻就有了一盘喷香的馍馍。被铜锣声吵醒的弟弟吃惊地跳了出来，猴子们吓得丢了铜锣就跑，弟弟就捡起了铜锣回到了家。他敲了一下铜锣说：
13: 来一头耕地的大黄牛。
0: 眨眼间，一头大黄牛摇着尾巴走到了他面前。从此，弟弟的

0: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而哥哥呢，他整天不干活，后来为了能吃饱饭，还把自己的地也卖了。哥哥看弟弟过得那么好，就来弟弟家讨东西吃，弟弟就准备了很多的饭菜给哥哥。哥哥很奇怪，为什么弟弟的生活会变得这么好。弟弟就把铜锣的事情告诉了哥哥，坏心眼的哥哥抢了铜锣就跑，他一直跑回了家，然后关上门，连连敲铜锣，大叫道：
1: 我要像山一样多的金元宝。
0: 金元宝就像雨点似的飞过来，不一会儿，哥哥就像被山一样多的金元宝压死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缕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他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儿，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8: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6: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9: 拔掉这朵雏菊吧。
8: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6: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4: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6: 百灵鸟悲伤地说：
7: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6: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世界。

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1: 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2: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0: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1: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0: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它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他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3: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0: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

0: 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Zoe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Zoe 老师说：
6: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9: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0: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6: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9: 不知道。
6: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8: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6: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8: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0: 有鱼上钩了。
8: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6: 笑笑真棒啊。
8: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0: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9: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8: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6: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8: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9: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6: 乐乐，你做得不错。

0: 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百家姓故事之秦姓篇。提到秦姓，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统一六国的秦朝呢？秦姓的起源还真和秦国有关。秦国的国姓为嬴姓，秦国在秦穆公建国后，靠着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最后在秦王嬴政的手中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朝代秦朝。后来秦朝覆灭，秦朝的王室子孙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秦，来纪念自己的国家。既然说到秦朝，那就来听一个秦始皇的小故事吧。秦国攻占燕国以后，就计划训练士兵攻打楚国，完成全国统一的目标。秦始皇就去问李信将军：
3: 李将军，我想派兵攻打楚国，你觉得需要多少军队才能完成这件事？
2: 李信特别自信地回答：
4: 陛下，如果您派我去攻打楚国的话，我认为20万军队足够了。
2: 秦始皇觉得不放心，又去问秦国的大将王翦：
3: 王翦将军，您觉得要攻打楚国需要多少部队呢？
2: 王翦诚恳地说：
5: 陛下，我认为如果想要攻打楚国，至少要60万的军队。
2: 秦始皇听了，心想：
3: 60万大军几乎是我国全部的军队了，王翦将军看来已经老了。
2: 于是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翦的建议，派李信带领20万大军去攻打楚国。可是楚国全国上下统一一心，把李信和20万大军全都打败了。秦始皇大为愤怒，把李信丢进了监狱。秦始皇没有办法，又去找了老将王翦：
3: 王翦将军，我后悔没有听你的建议，现在我国打了败仗该怎么办呢？
2: 王翦笑着回答：
5: 陛下，楚国全国上下有100万的士兵，想要打败他们，至少也要有60万大军才行。现在咱们重新训练士兵，等凑够60万大军，我一定带领部队征服楚国。
2: 后来，王翦果真打败了楚国，帮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小朋友们，秦始皇贵为一国皇帝，知道自己错了，仍然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最终成为了全中国第一位皇帝。小朋友们以后也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巳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巳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1: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2: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2: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3: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2: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1: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2: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1: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3: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1: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4: 僧人们回来了。
1: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4: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1: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3: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1: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

0: 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梅兰芳学艺的故事。小朋友们的爷爷奶奶中一定有不少人爱听京剧吧，他们对梅兰芳的名字一定很熟悉。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他出生在北京，家里几代人都从事京剧行业。梅兰芳的父母去世得早，他只能依靠伯父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他的伯父梅雨田是一位出色的京剧器乐家，伯父平时演奏，小梅兰芳就在旁边听，伯父还告诉他很多京剧的知识。这为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梅兰芳8岁时正式开始学京剧，刚开始学戏时，老师教他唱《三娘教子》唱段，他很长时间也背不下来。老师非常失望地说：
9: 祖师爷没有给你这碗饭吃，你不是学京剧的料。
8: 说完挥挥袖子走了，留下小梅兰芳尴尬地站在那里。但是梅兰芳没有灰心，反而更加苦练基本功。他想，
10: 别人练10遍，我就练100遍，总有一天我会学会的。
8: 从此梅兰芳一有时间就练习唱功，一年之后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老师也对他刮目相看。梅兰芳成名之后，那位老师开玩笑地说：
9: 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当初没有发现你是学京剧的人才呀。
8: 梅兰芳笑着答道：
10: 老师您可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挨您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勤奋学习，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啊。
8: 梅兰芳的基本功练得差不多了，可是他发现自己有个缺陷，那就是他的眼皮低垂，眼珠转动不灵活。可是京剧最讲究眉目传神，梅兰芳很着急，心想，
10: 这可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眼神练得更好呢？
8: 后来梅兰芳发现

0: 看着鸽子飞翔能够锻炼眼神。于是梅兰芳除了练功演戏外，还养起了鸽子。以后的十年时间里，梅兰芳每天早上就把鸽子放飞，然后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在天空飞翔的鸽子，从不间断。时间长了，梅兰芳的眼睛转动得灵活自如，终于练出了一双灵动明亮的大眼睛和神采飞扬的眼神。人们都说梅兰芳的眼神最能传达人物内心的细腻情感。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茶壶的故事，它的名字是小老虎买茶壶。过几天是老虎爷爷的生日了，他的孙子小老虎想送一份生日礼物给爷爷，可是该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小老虎边在大街上走，边在脑海里思索，给爷爷送一只大烟斗，不行，爷爷前年就已经戒烟了。送他一只大酒杯，不好，爷爷从来不喝酒的。送他一副象棋，可爷爷不会下棋呀。那到底送什么好呢？小老虎忽然想到，从上个月开始，爷爷喜欢上了喝茶，一有空就和其他动物爷爷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家里有茶杯，可还差一个茶壶呢。小老虎心中有了主意，决定送给爷爷一只新茶壶。小老虎来到河马先生开的一家日常用品店，挑了一只漂亮的茶壶，付了钱，高兴地带着新茶壶回家了。
5: 爷爷，您快要过生日了，我要送您一件生日礼物。
4: 小老虎回到家后，将茶壶送到了老虎爷爷的手中。
6: 这只茶壶很漂亮，太好了，咱们家的小老虎懂事儿了，只是这茶壶盖儿有点小问题呀。
4: 老虎爷爷的最后一句话让小老虎听了之后有些惊讶。
6: 茶壶盖上有一个小孔，你买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4: 别看老虎爷爷年纪大了，戴上老花镜后眼睛可亮着呢。小老虎红着脸说，
5: 都怪我粗心大意没有看到，我现在就去找河马老板，让他给我换一个好的茶壶盖。
4: 小老虎找到河马老板，对他说，
5: 河马老板，这只茶壶的茶盖上有一个小孔，你帮我换一个吧。
4: 河马老板听了小老虎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7: 每个茶壶盖上都有小孔，盖上有了小孔，茶壶内的气压才能保持一致，这样茶壶内的水才容易倒出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别的店里看看。
4: 老虎爷爷和小老虎逛了好几家商店，里面所有的茶壶盖上都有小孔。老虎爷爷和小老虎就向河马老板道了歉，然后带着茶壶回家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4: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5: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

0: 沉下去。
1: 威伯不明白摔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2: 摔残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1: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1: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0: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0: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1: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4: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0: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1: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纷纷看到了网上的字。
5: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1: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织的字。
5: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1: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6: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1: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

0: 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1: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2: 我也这么想。
3: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4: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珠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0: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松鸡花羽毛》。在大森林里住着一群松鸡，它们每天一起找吃的，一起玩耍，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一只叫花羽毛的小松鸡为一颗松子生气了。原来，松鸡红罐罐捡到一颗又大又圆的松子，喊着附近的瘸瘸腿：
12: 瘸瘸腿，快来呀，我捡到了一颗大松子。
11: 花羽毛听见了，连忙扇动着翅膀，连蹦带跳地冲过来：
13: 我要，我要。
11: 红罐罐却说：
12: 这颗松子给瘸瘸腿吧，他腿有毛病，找松子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他。
11: 花羽毛一听就来气了：
2: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颗松子吗，不给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废话。
11: 花羽毛气哼哼地走了，一边走一边想：
2: 你今天给瘸瘸腿一颗松子，我还见到瘸瘸腿给你缝过袜子，你们俩是一伙的，都欺负我。
11: 现在是初冬，不久天上就下起大雪来，松鸡们都成群结伙地到洼地去了。花羽毛心里还生气呢：
2: 哼，我离开你们一样生存，一样过冬。
11: 他在一棵大松树下来回转着，想爬上去找个地方做窝，可花羽毛怎么也爬不上去。大雪一直下着，松林里、田野上、洼地中都积了厚厚的雪，花羽毛一直没找到住处，在冰天雪地里冻得直发抖。突然，一只狐狸看见了花羽毛，它向花羽毛冲了过来。花羽毛连忙一边躲避一边叫喊：
2: 救命啊，救命啊。
11: 正在这时，红罐罐、瘸瘸腿从洼地那边跑过来，喊着：
12: 花羽毛，花羽毛，快往这边跑。
11: 花羽毛

0: 豪听见了，扭头朝他们跑去。当他跑到红罐罐他们面前时，狐狸也追了过来。瘸瘸腿他们三个一起向前跑，他们一边跑一边用后腿刨着积雪。溅起的积雪迷了狐狸的眼睛，狐狸揉了半天也睁不开眼。这时候小松鸡们早钻入洼地的积雪里，原来这里是松鸡们挖好的雪下城，里面有一座座的雪屋，每隔一段距离还有通到地面的通气孔，这真是狐狸找不到的好住处。到了春天，他们又可以回到松树林，过着自由愉快的生活。花羽毛见了，惊喜地说：
1: 哎呀，你们怎么挖出这么好的住处啊？
0: 红罐罐说：
2: 这都是在父母、叔叔、婶婶的指导下，大家齐心协力挖出的，单靠一两只小松鸡是挖不成的，没有集体，我们松鸡是过不了冬的。
0: 小松鸡花羽毛听了，羞愧地说：
1: 是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离开集体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

0: 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鹬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鹬鸟心想，
4: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0: 鹬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鹬鸟的长嘴巴。鹬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鹬鸟对河蚌说，
4: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5: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鹬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4: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5: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0: 可是鹬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鹬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12: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3: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12: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3: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12: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3: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12: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3: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12: 啊，我看见了一只

0: 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1: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0: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2: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1: 太棒了！
0: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

0: 鼠在他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他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1: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0: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2: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0: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1: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0: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2: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0: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2: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0: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2: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糊涂的小海龟》。有一天，小海龟乐乐在海边游泳，游着游着，突然一个大浪扑了过来，乐乐被海浪掀翻了，一下子晕了过去。他被海浪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很久之后，乐乐醒了过来，他的脑子还是晕晕乎乎的。他仔细看着四周，发现都是海水和礁石，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乐乐心里很着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

0: 他盯着乐乐看了一会儿，对乐乐说：
1: 你是谁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2: 我叫乐乐，我被海浪带到这里了，我迷路了。
1: 原来是这样，这太糟糕了。
2: 我想回家，我想爸爸妈妈。
1: 你别担心，我有办法。你记得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吗？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找你。
2: 我爸爸的电话号码是……我记不得了。
1: 别着急，冷静下来就能想起来了。你仔细回忆一下，电话号码最前面几位是什么？
0: 乐乐擦干了眼泪，仔细地想了一会儿，突然他高兴地喊道：
2: 对了，我想起来了，前面的号码是532。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带你去给你爸爸打电话。
0: 终于在小海豚的帮助下，乐乐打电话联系到了爸爸。爸爸坐船找到了乐乐，把他带回家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牢记爸爸妈妈的电话，假如在外面迷路了，要第一时间和家人联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1: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走楼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2: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1: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0: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1: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0: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4: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0: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4: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2: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1: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

0: 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2: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3: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1: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2: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0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3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3: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2: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1: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2: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3: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2: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1: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的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4: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勇敢的小裁缝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裁缝，他每天都认真地缝衣服。一天早晨，一个农妇从街上走过来，叫道：
3: 卖果酱，卖果酱嘞！
2: 这声音传到了小裁缝的耳朵里，他把头伸到了窗户外面，叫道：
4: 亲爱的太太，我要买你的果酱。
2: 买到之后，小裁缝把果酱涂到面包上，心想等缝好了这件衣服再吃吧。果酱和面包散发着香味，引来了大批苍蝇，成群结队地飞到了面包上来了。小裁缝叫道：
4: 喂，这是我的早餐，你们离远一点。
2: 小裁缝说着，就拿起一块小布，生气地往上拍打，一下就打死了七只苍蝇。他哈哈大笑着说：
4: 哈哈，我原来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应该叫全城的人都知道。
2: 小裁缝急急忙忙地捡了一根带子，在上面绣着一下子打死七个几个大字。裁缝把带子系在腰上，要到外面去，因为他觉得裁缝店太小了，不能让别人看到。小裁缝一直走啊走啊，他游历了好久，走到了一座王宫的院子里。因为他觉得疲惫，就躺到草里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打量他，看到袋子上写的几个字，一下打死七个，人们说：
5: 这个伟大

0: 的战斗英雄来这里做什么？他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得赶紧报告给国王。
1: 国王知道后，就派了一个朝臣到小裁缝那里去，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要给他一项任务。在这个国家的森林里有两个巨人，他们抢劫偷盗，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小裁缝能够制服并且杀掉这两个巨人，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并且还会把半个王国的领地给他，而且还会派100个骑兵去帮助他打巨人。小裁缝回答说，
2: 哦，好吧，两个巨人我一定能制服，不过100个骑兵可以不要，一下就打死7个的人还用怕2个吗？
1: 小裁缝出城去，100个骑兵还是跟着他。他走到了森林的边缘，对骑兵们说，
2: 你们留在这里，我要独自去打那两个巨人。
1: 接着他跳到森林里面，左右看望，他看见两个巨人躺在一棵树下面睡沉了，鼾声把树枝震得上下动摇。小裁缝赶快捡了满满两口袋的石头，带到了树上去。他爬到了树上，骑在了一根枝子上，下面就是正在睡觉的巨人。小裁缝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向一个巨人的胸口丢了下去，巨人被砸了好久才醒了，撞了撞他的同伴说，
3: 你为什么打我？
1: 另一个说，
4: 你在做梦吧，我没有打你。
1: 接着他们又躺着睡觉了。裁缝对第二个巨人扔下了一块石头，第二个巨人叫道，
4: 你为什么打我？
1: 第一个回答说，
3: 我没有打你。
1: 他嘴里叽里咕噜的。他们吵了一会儿，因为疲倦又把眼睛闭上了。小裁缝重新开始了他的游戏，捡了一块最大的石头，用尽一切力气朝第一个巨人的胸口摔了下去。这巨人叫道，
3: 这太可恶了。
1: 于是他好像疯了一样跳起来，把他的同伴朝树上撞去，树都发抖了。两个巨人拔起树来互相乱打，打了很久，最后两个人都倒在地上死了。小裁缝这时才把骑兵们叫进森林，说道，
2: 你们看看呢，我把两个巨人打死了。
1: 随后小裁缝带着骑兵们回去了，要国王兑现他的诺言，把公主和半个王国的领地给到自己。但是国王后悔了原先的承诺，不想把公主嫁给小裁缝。就在这时，公主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小裁缝的手，要求国王同意自己和小裁缝结婚。原来公主喜欢上了小裁缝，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后来小裁缝和公主结婚时，腰上还系着那条腰带呢，上面绣着一下打死7个几个大字。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温迪克上教堂。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欧宝知道了关于妈妈的十件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牧师和欧宝收留

0: 温迪克之后，一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只是温迪克总是无法忍受被单独留在家里。如果欧宝和牧师出门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把沙发坐垫拖到地上，把卫生纸整桶地扯出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后来牧师和欧宝出门的时候，只好把他拴在门外。可是那样也不行，温迪克乱吼乱叫，邻居们找牧师提了好几次意见了。欧宝对牧师说，
1: 温迪克只是不想被单独留在家里，以后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出门吧。
0: 牧师终于让步了，以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温迪克，即使是去教堂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带温迪克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并没有让他进去，而是把他拴在门外面。
1: 爸爸，为什么不带温迪克进去呢？
2: 因为狗不可以进教堂。
0: 说完，牧师带着欧宝走进教堂。教堂里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祷告。然后牧师开始讲话，他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可怕的狗叫声。牧师假装没听见，继续说，
2: 今天朋友们，
0: 温迪克在外面不停地呼喊，声音听起来很可怜。教堂里很多人站了起来，四处张望。牧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忍无可忍地大声说，
2: 欧宝，去把狗带进来。
1: 是的，牧师。
0: 欧宝也大声回答。接着欧宝走到外面，解开绳子，把温迪克带进了教堂。刚进门，温迪克就不叫了，他乖乖地坐在欧宝身边，傻乎乎地冲着牧师笑。牧师叹了口气，继续他的演讲。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下可了不得了。温迪克一看见老鼠，跳起来就追。他们在教堂里跑来跑去，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温迪克边追边叫的样子，惹得大家鼓掌喝彩。不一会儿，温迪克真的抓到了老鼠，他咬着老鼠走到牧师面前，把老鼠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老鼠想逃跑，温迪克用爪子按住老鼠的尾巴，然后咧着嘴对牧师傻笑。牧师看了看老鼠，看了看温迪克，又看了看欧宝，他摸摸鼻子对大家说，
2: 让我们一起为这只老鼠祷告吧。
0: 大家笑了起来，开始鼓掌叫好。牧师抓起老鼠的尾巴，走到前门，把老鼠丢到了教堂外面，老鼠一溜烟的就跑了。然后牧师回到教堂，继续他的演讲。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声 Ray。
1: Shout out.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箱子里的强盗》。一天下午，爸爸妈妈全出去了，只留下小姑娘玛莎独自待在家里。玛莎决定爬到阁楼上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玩的。玛莎爬上阁楼，一眼就看到阁楼里的一个黑色木箱。玛莎记得妈妈说过，木箱是沃尔特叔叔从意大利寄来的，箱子上锁着一把大锁。玛莎跑下楼，把家里专门放钥匙的小篮子提了上来，一把钥匙一把钥匙的试。终于，玛莎用一把形状古怪的钥匙打开了木箱上的大锁，木箱盖子自动弹开了，从箱子里面钻出三个人。
3: 你们是谁？
4: 玛莎吃惊地问。
5: 我们是意大利强盗，我们可怕又凶狠。
4: 一个强盗说。另一个强盗立刻掏出匕首对着玛莎。
6: 呆着别动，不然你就要血流满身了。不过别害怕，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伤害女孩子。
4: 接着他们轻手轻脚跑下楼去。玛莎吓得浑身发抖，差点大喊救命。很快，三个强盗抱着一堆吃的上楼来了。强盗们坐在阁楼的地板上开始吃馅饼。玛莎害怕极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楼下门铃响了，是邮递员送信来了。玛莎看到后立刻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故意慌张地对强盗们说，
3: 是警察来了，有100多个呢，他们是来抓你们的，他们还带来了一门大炮。
4: 强盗们吓坏了，嚎啕大哭起来。
5: 哼，我们要死了。
4: 玛莎看着这些愚蠢的强盗，差点笑出声来。玛莎继续说，
3: 你们别哭了，我有办法救你们，你们快回到箱子里去，这样警察就找不到你们了。
4: 强盗们一听，赶紧听话地爬进箱子里。
6: 哎呀，急死我了，怎么箱子一下子变小了呀？
4: 强盗们痛苦地喊着。
3: 不是箱子变小了，是你们吃了太多的馅饼。
4: 玛莎用力盖上木箱的盖子，然后把大锁锁上了。后来玛莎报了警，警察叔叔带走了箱子里的强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0: 打瞌睡的房子。有一栋房子，打瞌睡的房子，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栋房子里有一张床，温暖的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张床上有一位老奶奶，打鼾的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位老奶奶身上有一个小孩，做梦的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

0: 都在睡觉。那个小孩身上有一只狗，昏昏欲睡的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狗身上有一只猫，打盹的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猫身上有一只老鼠，呼呼大睡的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老鼠身上有一只跳蚤，可能吗？不睡觉的跳蚤在呼呼大睡的老鼠身上，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啊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不睡觉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老鼠吓了猫一跳，猫抓了狗一把，狗踢了小孩一脚，小孩又撞了老奶奶一下，老奶奶把床压垮了。现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没有人在睡觉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夏天到了，知了们躲在高高的树枝上，卖力地举行演唱会。阳光洒在嫩绿的树叶上，在地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生宝宝的好时机。你瞧，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豚姐姐和章鱼大婶儿一大早就聚在一起讨论生宝宝的事情。这时，海马先生过来了。
5: 早上好，邻居们，我也要生宝宝了，可以让我加入你们的讨论吗？
4: 章鱼大婶儿指着海马先生说：“
6: 你生宝宝？海马先生，你不是在说笑吧？海马先生竟然会生小海马！”
4: 海马先生有点生气，他大声地说：“
5: 你们干嘛嘲笑我？我是真的要生宝宝了。”
4: 海马先生挺起了胸脯，拍了拍有点鼓的肚子，看起来十分骄傲。这时，海豚姐姐不笑了，她向

0: 由雄性生育后代的动物，每一只雄性海马都长有一个育儿袋，当雌性海马的卵成熟之后，它们就会把卵产在我们雄性海马的育儿袋里，由我们来孵育出来。
1: 章鱼大婶儿听后十分惊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2: 真是对不起，海马先生，是我们误会你了。
1: 海马先生大方地摆了摆手，
0: 哎呀，这没什么，说清楚就好了。海底的动物那么多，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不知道也很正常啊。
1: 过了一段时间，小海马出生了，小海豚和小章鱼也出生了。这三个小伙伴的爸爸妈妈是亲如一家人的好朋友，三个小伙伴也天天在一起玩耍，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

0: 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杀掉了西方恶女巫后，又帮助了他的朋友稻草人和铁皮人获得了新生。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是回到翡翠城，他们会有那么顺利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5集，会飞的猴子。在西方恶女巫的城堡和翡翠城之间是完全没有路的，当初是飞猴将他们抓来的，现在想走出去真是困难重重。每天他们必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正东方走去，但是一到正午，当太阳高悬在头顶时，他们就迷失了方向。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于是除了稻草人和铁皮人外，他们全都躺在甜美的绿花丛中，一觉睡到天亮。多罗西说，
7: 假如我们走得足够远的话，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6: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他们的前方除了一片紫红色的天野外别无他物。多罗西想到，
7: 假如我们将那些田鼠招来，或许他们能给我们指引到翡翠城的路。
6: 稻草人兴奋地说道，
8: 他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6: 田鼠皇后曾送给多罗西一只小口哨，多罗西将它挂在了脖子上。现在多罗西吹响了哨子，几分钟后就有无数的细小爪子蹬地的声音传了过来，许多灰色的小田鼠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就有田鼠皇后。她用尖尖的声音说道，
9: 朋友们，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6: 多罗西说，
7: 我们迷路了，你能否告诉我们翡翠城在哪个方向？
6: 田鼠皇后回答道，
9: 没问题，但是翡翠城离这里非常远，因为你们走错了方向。
6: 这时他看到多罗西头上的金冠，于是又说道，
9: 你为什么不用这顶金冠的魔力呢？它能换来飞猴，不用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将你们驮到翡翠城去。
6: 多罗西吃惊地说，
7: 我不知道金冠还有这样的魔力，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6: 田鼠皇后回答道，
9: 做法都写在金冠里面了。
6: 多罗西不安地问道，
7: 那他们会不会伤害我们呢？
9: 不会的，他们必须服从带着金冠的人。再会。
6: 说完田鼠皇后转眼

0: 就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田鼠也跟着他跑了。多罗西看到金罐的里面写着一些词语，他想这一定是咒语了。他细心地记下了这些咒语，再将金罐戴在了头上。多罗西念着咒语，一大群飞猴向他们飞了过来。多罗西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飞猴们二话不说，架起多罗西的伙伴们就飞上了天空。猴大王和另一只体型庞大的飞猴小心翼翼地拖着多罗西飞行。飞在空中时，多罗西忍不住问道，
1: 你们为什么要服从金冠的魔力呢？
0: 飞猴大王笑着回答道，
2: 这说来话长，我们还要飞一段路程，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只当是打发时间了。
0: 于是猴子开始说了起来，
2: 从前呢，我们是一群无拘无束的猴子，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在奥芝来管理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这样过了很多年。那时呢，北方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叫盖伊达，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巫师，并用魔法尽力地去帮助百姓，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呢，她找到一个英俊勇敢又聪明的男子汉奎拉拉，盖伊达呢就决定和他举行婚礼。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是飞猴族的大王，喜欢开玩笑。就在盖伊达的婚礼前一天，祖父呢带领一帮随从将奎拉拉抛进了河里。虽然后来奎拉拉爬上了岸，但是盖伊达发现他身上的漂亮衣服让河水泡脏了。于是呢，盖伊达生气的要惩罚飞猴们。经过多番求情，盖伊达最后提了一个条件，就是飞猴们必须答应皇冠的主人为他们服役三次。没办法，祖父和飞猴们同意了这个条件。
0: 多罗西对这个故事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1: 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2: 奎拉拉是这顶金冠的第一位主人，后来恶女乌利用我们来奴役温基人，并将奥芝赶出了西方的国土。现在这顶金冠又属于你了，因此你有权利让我们满足你三个愿望。
0: 飞猴大王讲完了他的故事。这时多罗西从高空中望下去，正好看见了翡翠城那闪闪发光的绿色城墙。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顺利见到奥芝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如果生病了，就一定要去医院看大夫，然后还要乖乖吃药才可以康复。可是，如果是古宝这样的书仙生病了，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古宝发烧了。彤彤看着病殃殃的古宝，心疼极了。他一会儿给古宝用浸过凉水的纱布敷头，一会儿又给古宝用被子裹得厚厚的，想让古宝出出汗。但是彤彤这么忙前忙后了一整天，古宝却没有丝毫的好转。就在彤彤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古宝开口了。
5: 彤彤，你别忙活了，我跟你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人类退烧的办法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6: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就这样病着啊，古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对了，我记得以前发烧的时候，妈妈总

0: 给我吃些退烧药。古宝，你等着，我现在就去药柜里找。
1: 别别别，我不是说了吗？那些药对我是没有用的，唯一对我有用的药只有古时候的草药了。因为在古代天地间灵力十分充沛，那时生长的草药才会对我这种仙人体质产生效果。
0: 古代的草药？哎，对了，古宝，你可以带我穿越啊，我们穿越回古代，你不就有药可用了吗？
1: 你真的愿意为我去古代寻药？彤彤，那些草药都是生长在山林中的，而且我现在生病乏力，大不如前，穿越的地点会有偏差的呀，这太危险了。
0: 不怕不怕，古宝，你放心，我一定能找到的，我没有问题的。
2: 看着彤彤坚定的眼神，古宝虽然担心，但也没有再说什么。只见虚弱的古宝勉强打起了精神，用力催动着法力，从身上渐渐地发出白色的光芒。一瞬间，彤彤就被古宝从家中的书房传送到了一片清晨的古代山林中。这片山林可真是美丽，云中云雾缭绕，一道蜿蜒曲折的小路伸向天边，睡了一夜的小草贪婪地吮吸着甘露，小鸟唱着歌迎接喷薄欲出的太阳。可是美丽归美丽，在这弥漫着雾霭的什么都看不真切的山中，该去哪里找草药呢？彤彤迷茫地看着四周。就在彤彤不知所措的时候，薄薄的雾霭中走出一个人来，他一只手托着下巴，略微低着头，似乎在思考些什么。虽然在这杳无人烟的山中突然出现个人有点奇怪，但是彤彤管不了那么多，他赶紧跑上前去叫住了那个人。
0: 等一下等一下，先生请等一下。
2: 那人听到了彤彤的叫喊，停住了脚步，他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着向他飞奔过来的彤彤，不解地问道：
3: 孩子，你是在叫我吗？
0: 对对对，先生，你好，我叫彤彤，我是来山里找草药的，可是我对这里不太熟，请问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
3: 找草药？在这深山中？你家人可真放得下心呐？
0: 不是不是，我是瞒着家里人来的，我朋友生病了，急需草药医治，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冒险的。
2: 贾岛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小年纪名叫彤彤的少年，只身犯险入山采药，竟是为了朋友。他赞许地看了看彤彤，笑着说道：
3: 你可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孩子呀，也许你能遇到我是天意吧。
0: 天意？
3: 没错，我叫贾岛，是一个诗人，这次来山里是寻找我一位归隐的朋友，他可是一位优秀的医师，相信你朋友需要的草药他那里一定会有的，你就跟我来吧。
2: 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彤彤高兴极了，他赶紧跟上了贾岛，沿着小路向深山中走去。山林里一片片松林疏疏朗朗，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茂密的竹林青翠欲滴，松树挺拔，鸟语花香。彤彤跟着贾岛，一边欣赏路边的美丽山景，一边寻找贾岛的那个隐居朋友。突然他俩眼前一亮，在松林边缘的一棵高大的松树下，有一位头上扎了两个发髻的童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书。贾岛高兴地对彤彤说：
3: 彤彤，你快看，

0: 前面松树下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朋友的徒弟，我们赶紧过去吧。
1: 彤彤点了点头，加快了步伐，走到了童子的身边。只见贾岛对着童子做了一个揖，和蔼地问道：
0: 你好，我是贾岛，是你师父的故友，特来找他叙旧，请问你师父现在在哪里呀？
1: 童子放下手中的书，看了看眼前一大一小两个人，站起身也做了个揖，回答道：
2: 回贾先生，您来得不巧，我师父刚刚采药去了。
0: 啊，竟如此不巧，那再请问，你知道你师父去哪里采药了吗？
2: 贾先生真会说笑，这座山你也看到了，云雾环绕，我只知道师父去山顶采药了，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1: 听了童子的话，贾岛有些怅然，他看着埋没在云中的山顶，不禁吟诗道：
0: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唉，不巧啊，不巧。
1: 说完，贾岛蹲下身子，看着彤彤的眼睛，略带歉意地说道：
0: 彤彤，我的朋友每次外出采药，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会回来的，看来此次是见不到他了，没能让你拿到救治你挚友的草药，贾某深感愧疚，不如让我带你下山吧，看看山下的医馆能不能帮你吧。
1: 说完，贾岛站起身，准备带着彤彤下山离开，可童子却突然留住了他们：
2: 贾先生且慢，我跟我师父多年，已久病人也略懂一二，如果不嫌弃，可不可以把症状告知于我？说不定我这里有对症的药材。
1: 童子的话让彤彤喜出望外，没等贾岛开口，他就抢先回答道：
3: 谢谢你，我的朋友他发烧了，求求你帮帮他吧。
2: 发烧？你的意思是你的朋友身上发热是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对对，身上发热，还有他说头疼，身上没有力气，然后在发烧之前还觉得很冷。
1: 童子听了症状的描述，皱了皱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道：
2: 你朋友这个症状应该是伤寒了，刚好我这儿还剩些医治伤寒的药材，你拿去吧。
3: 谢谢。
1: 接过药材的童童不住地感谢童子，突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童童，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这时古宝说话了：
4: 童童，你回来了呀。
3: 我回来了，古宝，你看我拿到草药了。
4: 辛苦了童童，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3: 古宝，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谁让我是你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呢。不说了，我赶紧把草药给爷爷，让他煎药给你吃。
4: 不急不急，爷爷还没回来呢，反正等着也是等着，不如你背诗给我听吧。
3: 背诗啊？好，我跟你说哦，这次穿越我遇到了诗人贾岛呢，他还在我面前做了一首诗呢，我现在就把这首诗背给你听吧。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5: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

0: 吾将空渺渺，不能洗得直尘冤。今天是农历5月5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0: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2: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0: 明明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2: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5月5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0: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1: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2: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5月初5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0: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1: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0: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2: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0: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1: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0: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2: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0: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1: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2: 巫婆接着说，
3: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2: 士兵好奇地问，
1: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2: 巫婆说，
3: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

0: 路，只能拜托你了。
1: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1: 女巫说，
0: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1: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1: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1: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4: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1: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1: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

0: 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1: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0: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2: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1: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0: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它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2: 彩虹飘飘，彩虹便便，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0: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1: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0: 小白兔拿出它的魔法气球，念道：
1: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0: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2: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0: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他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棍子告诉我。阿凡提当法官时，一个农夫揪着一个年轻人来告状。农夫说，
7: 法官大人，这个小伙子是小偷。
8: 不是，他诬陷我。
6: 年轻人打断他的话。阿凡提白了

0: 摆手说道，
1: 请原告把话讲完。
0: 于是农夫接着说，
2: 我是个穷人，好不容易喂肥了一只绵羊，今天拉到集市上卖了5块银元，这个年轻人鬼鬼祟祟的一直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趁赶集市的人挤来拥去的时候，他从我的口袋里把银元偷去了。
0: 问完原告，阿凡提转身问年轻人，可是年轻人一口咬定是农夫栽赃陷害他，并对农夫破口大骂。阿凡提带两人把话讲完，拿来两根棍子说道，
1: 这样吧，这两根棍子一样长，你们每人带一根回家，明天中午你们再拿着棍子来见我。要是农夫自己丢了钱而又诬告别人，真主会让他拿的棍子长出2寸来。要是年轻人偷了农民的钱做了贼还不承认，真主会让他拿的棍子长出2寸来。
0: 说完给每人一根棍子，把他俩打发走了。回到家里，农夫心里很踏实，安安稳稳地睡了个好觉。可是那个年轻人却做贼心虚，害怕得要命。半夜他爬起来，悄悄将自己的棍子从一头锯掉了2寸，心里得意地想，
3: 哼哼，我把棍子锯掉2寸，即使明天棍子长长了2寸，我也不怕。
0: 第二天，农夫跟年轻人一起来到法院，两人把各自的棍子交到阿凡提手中。阿凡提将2根棍子并在一起看了看，年轻人的棍子短了2寸，于是他果断地宣判，
1: 这位年轻人，你听好了，你拿的棍子告诉我，是你偷了这位农夫大叔的5块银元，你必须把钱还给他。
0: 证据面前，这位年轻人满脸羞愧，耷拉着脑袋承认了。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7: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10: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7: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食物才能吃饱肚子呢？
10: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2: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10: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9天9夜，离太阳越来越近。

0: 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他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0: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杨树病了》。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两棵杨树，一棵老杨树，一棵小杨树，祖孙俩每天有说有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小杨树每天愁眉苦脸的，不想说话。这天早上，小杨树皱着眉头哼哼起来，
5: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4: 老杨树问他，
6: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5: 爷爷，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好疼啊。
6: 哦，原来是这样，别怕，爷爷找一个医生给你看看。
4: 到了晚上，刮来了一阵风，老杨树大声喊道，
6: 风老兄，你好啊，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的孙子得病了，请你帮我告诉啄木鸟医生，让他帮我孙子瞧瞧。
4: 风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第二天，啄木鸟医生飞来了，他绕着小杨树飞了一圈，对小杨树说，
7: 小家伙，是你病了吗？
5: 是的，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难受极了。
7: 别怕，让我瞧瞧虫子藏在哪儿。
4: 啄木鸟医生飞到树干上，用尖利的嘴在树干上啄了起来，嘟嘟嘟，他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很快就发现了虫子的藏身之处。他指着树干的一处对小杨树说，
7: 你瞧，虫子就藏在这里呢。
5: 啄木鸟医生，您是怎么知道的？
7: 我刚才用嘴到处啄，只有这一处的声音听起来和其他部位不同，所以虫子一定藏在这里。
4: 说完，啄木鸟医生用嘴在这里啄了一个洞，然后他用带着倒刺的舌头把虫子一个个勾了出来。这一下小杨树可舒服多了，他高兴地说，
5: 啄木鸟医生，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谢谢您。
7: 不用客气，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
4: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啄木鸟喜欢吃隐藏在树干中的害虫，被亲切地称为森林医生。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

0: 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农民突然大喊一声：“
1: 停下！”
0: 他把鱼叉猛地刺入水中，猛地向上一提，捕获了一条大鱼。他高兴地说：“
1: 今晚的收获不错，我已经抓了不少鱼，咱们回去吧。”
0: 渔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2: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0: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1: 这里确实很美，但这并不是最值得称赞的。”
0: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2: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1: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2: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0: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她，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来拜访这位夫人，他说：“
3: 您好，尊敬的夫人，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
0: 夫人对他说：“
4: 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它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3: 那是什么呢？”“
4: 这里有两座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3: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4: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而自豪。”“
3: 太好了，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4: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0: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3: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0: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4: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这一直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3: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0: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3: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0: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4: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0: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3: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 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0: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根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5、4、3

0: 二一，比赛开始。
1: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2: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1: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0: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3: 为什么选他呀？
2: 是呀，为什么呢？
0: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4: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5: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6: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离家出走。在上集故事中，由于加尼诺的恶作剧，姐姐们举办的舞会失败了。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加尼诺很早就起床了，他把舞会的事情都写进了日记里。写完之后，他把日记本抱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9: 昨天舞会结束后，我听见爸爸和姐姐们在我房门外说话，我假装睡着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叫醒我。但是今天早上起床后，他们肯定要来找我算账的，我得赶在他们起床前逃跑。对，我要逃到乡下去找贝蒂娜姑妈。
8: 加尼诺带上日记本和一件新衬衫，还有他的零花钱，轻轻地走下楼梯，离开了家。姑妈住在伊丽莎白村，她要去赶早上6点的火车，可是她的钱根本不够买火车票，于是她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站。火车到的时候，她悄悄地跑到最后一节车厢，发现车厢的上面有一个小岗亭，里面没有人。加尼诺心想，
9: 只要爬到小岗亭上面，就没人发现我没买票了。
8: 于是加尼诺迅速爬上小铁梯，钻进了岗亭。火车开动了，正当加尼诺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天空变得昏暗起来。小岗亭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和雨吹进来，把加尼诺的脸吹得冰凉。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隧道里弥漫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浓烟，烟雾把加尼诺的眼睛都熏疼了。加尼诺又冷又累，撑不住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停下来了。加尼诺看见这个车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于是他扶着小铁梯往下走。一个列车员看到了加尼诺，把他带到了站长面前。站长对加尼诺说：
2: 孩子，你是怎么上去的？你的脸怎么弄得像逃过烟囱似的？
9: 我没钱买票，所以顺着梯子爬进了岗亭，我的脸应该是被烟囱熏黑的。
8: 加尼诺把北梯那姑妈的地址告诉了站长。站长说：
2: 我找人把你送到你姑妈家里，不过他必须替你交罚款，因为你违反规定坐到了铁路人员专用的小岗亭上。
8: 加尼诺很不服气，不过也没有勇气反驳。铁路职工把加尼诺带到了伊丽莎白村，

0: 当北天的姑妈看到加尼诺的时候，她惊讶地大叫起来：
1: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2: 姑妈，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1: 逃出来？哎，我先给你洗个澡，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卖煤的。洗完澡，你再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0: 洗澡后，加尼诺有点发烧，姑妈把他抱到床上，为他吃了一些药。加尼诺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一晚他睡得很好，到了早上他的病已经好了。加尼诺穿好衣服下了床，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窗台上有一盆龙胆草。他知道姑妈十分喜爱这盆龙胆草，他心想，
2: 我可以想个办法让龙胆草长得快一些，姑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轻轻地把花盆捧下来，把里边的泥土掏空，然后把一根根结实的小木条系在龙胆草的茎上。接着他用土把花盆重新填满，放回了原处。过了一会儿，姑妈打开窗户，开始同龙胆草聊天。
1: 哦，我亲爱的，你好吗？小可怜，你有一片叶子断了，大概是猫弄断的，真过分。
0: 加尼诺躲在窗台底下，捂着嘴，不敢笑出声。姑妈接着说，
1: 你等一会儿，我去拿把剪刀帮你修剪一下，让你漂漂亮亮的，我亲爱的小宝贝。
0: 当姑妈去拿剪刀时，加尼诺把小木条往上捅了一下。姑妈带着剪刀走到窗边，突然她愣住了，手里的剪刀掉到了地上，接着她尖叫起来。
1: 天哪，你长高了，是什么让你长高的？是水吗？那现在我再替你浇点水，这样你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了。
0: 姑妈去拿浇水壶的时候，加尼诺又悄悄地捅了捅小木条，可能是用力过猛，花盆掉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姑妈听到声音，赶紧跑了过来，发现花盆摔在了地上，也看到了躲在窗台底下的加尼诺。她生气地喊，
1: 原来是你。
0: 说完，姑妈提着一根棍子跑出门来，加尼诺撒腿就往田野里跑。他爬到一棵无花果树上，待在上面不下来，还吃了好多无花果。当他回到姑妈家时，看到窗台上又摆了一盆龙胆草。他走进客厅，看见姑妈正在和邮差说话。姑妈看见加尼诺，递给他两份电报，严肃地说，
1: 这两份电报都是你爸爸发来的，他急坏了，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给他回了电报，让他坐火车来接你了。
0: 邮差走了之后，加尼诺可怜巴巴地对姑妈说，
2: 亲爱的姑妈，请您原谅我做的事情吧。
1: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2: 对不起，不过姑妈您放心，您每天对龙胆草说话，还把它称为亲爱的，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加尼诺刚说完话，姑妈的脸变得像火鸡一样红，她结结巴巴地对加尼诺说，
1: 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能保证以后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2: 当然，我保证。
1: 那好吧，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提过去的事，我会劝你爸爸原谅你的。
0: 虽然姑妈不再责怪加尼诺了，可是加尼诺还是很担心，因为爸爸要乘坐下一班火车过来了，也许他又要挨揍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姑妈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
3: 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她，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4: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3: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5: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3: 当地的居民也劝他，
6: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3: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他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他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他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他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他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天鹅成名后，天鹅被子弹打伤，躺在湖边的芦苇丛中痛苦地呻吟。野鸭见天鹅伤势重，不能寻找食物，就抓了些小鱼小虾给天鹅充饥。天鹅一直躺着，感到寂寞，野鸭就陪伴在它身边和它聊天。天鹅对野鸭十分感激，他说，
6: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5: 在野鸭的精心照料下，天鹅的伤终于好了。后来天鹅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天鹅名声大振，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一天，天鹅正在家中宴请他的朋友们，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天鹅的美丽时，野鸭带着小鱼小虾走了进来。天鹅的一位朋友看了野鸭一眼，说，
7: 灰不溜秋的丑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
5: 野鸭指了指天鹅，说，
8: 我来看望天鹅老朋友啊。
5: 天鹅的朋友们听了野鸭的话，都说他在胡言乱语，最美丽的天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如此丑陋的朋友呢？天鹅心想，
6: 现在我已经成名了，如果我说野鸭是我的救命恩人，岂不让朋友笑话？
5: 于是天鹅冷冷地对野鸭说，
9: 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赶快走吧。
5: 野鸭对天鹅说，
8: 你之前中弹受伤，躺在芦苇丛中，我抓小鱼小虾给你吃，你还说我们永远是朋友，怎么现在却说不认识我呢？
5: 天鹅说道，
9: 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识你，不过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签名，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 野鸭说，
8: 好啊，你给我签了名我就走，不过在你的签名前面必须加上四个字。
5: 天鹅在一张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他的名字，问野鸭，
6: 还要加上哪四个字？
5: 野鸭对天鹅说，
8: 你的外表确实很美，不过你的心灵却很污浊，就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忘恩负义四个字吧。
5: 天鹅一愣，笔掉在了地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了曾经给过我们帮助的人。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有了识字课本。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的脚被烧掉了，他刚刚吃掉了3个梨子，肚子已经不饿了，于是他开始又哭又闹，非要一双新的脚。杰佩托为了惩罚他的顽皮，就干脆让他哭个够，让他绝望了大半天，最后对他说：
11: 我为什么要给你再做一双新脚呢？难道是为了眼睁睁地让你再从家里溜掉吗？
12: 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我一定学好。
11: 所有的孩子在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
12: 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比别人都好，我总是说真话。爸爸，我向您保证，我要学会一门手艺，等您老了，我就是您的安慰和依靠。
0: 尽管杰佩托露出一副凶相，可是当他看到可怜的匹诺曹那种狼狈的样子，眼里就噙满了泪水。他什么也没说，就拿起工具和两块干木头，一心一意地干起活来。不到1个钟头，

0: 哦，两只脚就已经做好了。这是一双轻快、干燥、强劲有力的脚，不愧为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杰作。于是，杰佩托对匹诺曹说：“
1: 闭上眼睛睡觉吧。”
0: 匹诺曹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在匹诺曹装睡的时候，杰佩托用胶水把两只木脚粘在匹诺曹的身上，粘得天衣无缝，根本看不出粘过的痕迹。匹诺曹一看见自己有了脚，就一咕噜地从桌子上爬了起来，跳到地上，开始不停地乱蹦乱跳，一个接一个地翻跟头，高兴地像发了疯。
2: 为了报答您为我做出的一切，我要赶快上学去。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可是要到学校去，总得穿点衣服呀。
0: 杰佩托很穷，身无分文，于是他用彩色的纸给匹诺曹做了一身衣服，用树皮做了一双鞋，用树叶做了一顶小帽子。匹诺曹穿戴整齐之后，马上跑到盛满水的脸盆里去照了照，对自己的模样满意极了。他神气十足地说：“
2: 哇，我现在就像一名绅士。”“
1: 是的，你要牢牢地记住，使人成为绅士的不是漂亮的衣服，而是特别干净的衣服。”“
2: 知道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而且是最重要最好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识字课本。”“
1: 你说的对，可是怎么弄到它呢？”“
2: 容易得很呢，到卖书的商人那里买一本就行了。”“
1: 可是我没有钱。”
0: 善良的杰佩托低下头，表情显得很忧愁。虽然匹诺曹是一个极其快活的孩子，可这时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1: 别着急。”
0: 杰佩托突然叫了一声，他站起来，穿上补丁落补丁用粗布缝补起来的旧衣服，跑出了家门。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给儿子买来的识字课本。可是他的外衣不见了，这个可怜的人只穿着衬衣，而外面正下着大雪。“
2: 爸爸，您的衣服呢？”“
1: 卖了。”“
2: 您为什么卖了？”“
1: 因为我很热。”
0: 匹诺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他的爸爸肯定是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用得到的钱买了课本。他按捺不住感动的心情，扑上去搂住杰佩托的脖子，在他的脸上亲吻。小朋友，匹诺曹有了一双新脚，也得到了珍贵的课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0: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9: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0: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1: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2: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1: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3: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1: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0: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1: 小卡尔回答说，
2: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1: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吃饭变变变，花鼻子猫最不喜欢吃饭了，一到吃饭它就头痛，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就连尾巴尖都痛，反正一到吃饭总有一个地方会痛，身上一痛花鼻子猫就不用吃饭了。猫妈妈说，
0: 花鼻子猫呀，你瞧瞧你身上的毛都比别的猫细呢。
6: 花鼻子猫细细瘦瘦的，远远一看还以为是一只花鼻子老鼠呢。猫爸爸看见它这副样子，气呼呼地抖了抖报纸说，
7: 看来得用棍子揍一顿，它吃饭的时候就哪儿都不痛了。
6: 一听这话，花鼻子猫哭了起来。
8: 谁说的？如果用棍子揍的话，连毛都会痛起来。
6: 猫妈妈哄啊哄，擦湿了三条手绢，手绢上全是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
7: 哎呦哎呦，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这么大的猫就连哭也要妈妈帮忙。
6: 猫爸爸开门跑了出去，猫爸爸一出去，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都不流了。猫妈妈说，
0: 好啦，你去洗脸，别让棉花糖看见，要被笑话的，我来给你洗手绢。
6: 棉花糖是花鼻子猫的好朋友，它白的跟一朵云一样，花鼻子猫最喜欢它了，可不能让棉花糖看见鼻涕和眼泪，所以花鼻子猫仔细地洗了眼睛和脸，洗了一遍又一遍。猫妈妈一边洗手绢，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小鱼拌饭，都冷掉了，花鼻子猫一口也没尝。猫妈妈想着，
0: 得想个办法让花鼻子猫吃饭。
6: 第二天，吃饭的时间又到了。花鼻子猫觉得一天中吃饭的时间太多太多了，这次该让哪儿痛呢？好像哪儿都痛过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痛，是猫爪子。
8: 妈妈，我的……
6: 花鼻子猫苦着脸还没说完，猫妈妈就把盘子往花鼻子猫的桌前一放，什

0: 好呀。
1: 花鼻子猫咬了一口肉丸子，心里想着，
2: 真香啊，这是不一般的肉丸子，飞起来会怎样呢？会跟鸟一样吗？爸爸要是再说什么用棍子揍一顿的话，就飞起来说，你来打呀，我在云彩上躺着呢。然后爸爸吃惊的棍子都掉在了地上。
1: 想着想着，花鼻子猫笑了，肉丸子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花鼻子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盼着明天的到来，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想着，要是一眨眼天就亮了就好了。早晨，花鼻子猫睡得正香呢，听见妈妈在窗外叫，
0: 快来呀，飞起来了，看哪，满天飞呢。
1: 花鼻子猫爬到窗户上一看，哇，满天都飞着柳絮，好漂亮啊。妈妈跟棉花糖正在外面捉柳絮，花鼻子猫一下子从窗户里跳了出来。花鼻子猫指着柳絮轻轻地问，
2: 妈妈，你说飞起来是这个吗？
1: 猫妈妈用更轻的声音说，
0: 是啊，都是因为你吃了肉丸子的原因。
1: 花鼻子猫偷偷地想，
2: 是这样啊，吃了肉丸子柳絮会飞起来，这也不错嘛。
1: 这时一朵柳絮飘到了棉花糖的脖子里，痒得它直笑。花鼻子猫马上跑过去帮它抓出来。那天他们捉了一袋子柳絮，猫妈妈做了一个松软的枕头送给花鼻子猫。在坐上餐桌的时候，妈妈趁爸爸不注意，又悄悄地对花鼻子猫说，
0: 吃了这块饼，明天会变成香喷喷的胖面包。
1: 花鼻子猫咬着菜饼边吃边想，
2: 哦，这太有意思了，要是自己变成了胖胖的烤面包，棉花糖会来咬一口，那时候嘿嘿。
1: 花鼻子猫觉得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饼。第二天早晨，猫妈妈把花棉被拿到太阳底下晒，花鼻子猫就一个劲儿地跟着妈妈问，
2: 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变成胖面包呢？
0: 快了快了，你就等着吧。
2: 如果我变成了胖面包，你一定要告诉棉花糖来看我哟，他肯定想咬我一口的。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告诉棉花糖的，因为你变成面包就不能动了嘛。
1: 太阳快要下山了，猫妈妈收花被子回来，花鼻子猫还没有变成胖面包。花鼻子猫拉着妈妈的手问，
2: 妈妈，你的菜饼是不是不灵了呀？
1: 猫妈妈把手指竖在嘴边说，
0: 嘘，等一下，马上就灵验。
1: 猫妈妈把花被子铺在床上，掀开一个被角，指了指说，
0: 来，躺在里面。
1: 花鼻子猫躺在刚刚晒过的花被子里，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太阳味儿，它忽然哈哈大笑，
2: 哈哈，我变成了夹心面包了。
1: 这时棉花糖从窗外跳了进来，装作要咬它的样子。花鼻子猫大笑着钻进花被子里。餐桌前，花鼻子猫喝着鱼片粥问，
2: 喝鱼片粥明天会怎么样呢？
0: 吃完鱼片粥，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2: 啊，太好了！
1: 花鼻子猫大叫着，一口气把鱼片粥全喝下去，飞快地跑出门。花鼻子猫约棉花糖明天一起去钓鱼，它祈祷着，明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才行。猫爸爸看着空空的碗，问猫妈妈，
3: 花鼻子猫这是怎么了？
1: 猫妈妈说，
0: 这是个秘密。
1: 猫爸爸撇了撇嘴，继续看他喜欢的喵喵快报。天一亮，

0: 花鼻子猫和棉花糖就扛着渔具出发了。猫妈妈和猫爸爸站在窗口往外看着。猫爸爸说：
1: 瞧啊，花鼻子猫现在不像花鼻子老鼠了，像只真正的花鼻子猫。
0: 猫妈妈满意地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说：
2: 跟棉花糖一模一样，这都是吃饭变出来的呀。

0: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1: Who, me?
0: Yes, you.
1: Couldn't be.
0: Then who?
1: Sarah Lynn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Who, me?
1: Yes, you.
2: Couldn't be.
0: Then who?
2: Michael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3: Who, me?
0: Yes, you.
1: Couldn't be.
0: Then who?
4: Sonya Lee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3: Who, me?
0: Yes, you.
3: Couldn't be.
0: Then who?
3: Oh, that's easy.
0: Who is it? We all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3: I like chocolate chip.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8: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14: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它吃供它喝，它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13: 垃圾山听见了，

0: 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1: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0: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2: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0: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3: 你不去垃圾山吗？
0: 卡车说，
4: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0: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3: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0: 电动车说，
5: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0: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她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原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

0: 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1: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0: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1: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0: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2: 小狗狗，你怎么啦？
0: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1: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0: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3: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0: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3: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4: 兰兰妹妹，她没有生气呀，她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她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0: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4: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0: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3: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4: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0: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七星瓢虫和小女孩。有一只七星瓢虫，每天都会早早地到菜园里捕捉各种害虫。有一个小女孩特别想和可爱的七星瓢虫交朋友，但是七星瓢虫害怕与人类接近，因为她曾经上过人类的当，受过几个小男孩的捉弄。一天，七星瓢虫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看见了辛勤劳动的七星瓢虫，大声地跟她打招呼，
3: 嗨，你好呀。
7: 可是七星瓢虫压根儿就不理她，她心想，
8: 这个女孩也是人，是人就肯定没安好心，她和那些捉弄我的小男孩一样坏。
7: 第二天，七星瓢虫又去小女孩家的菜地捉害虫，小女孩端过来清早刚采的露水，对七星瓢虫说，
3: 喝点新鲜的露水吧。
7: 七星瓢虫想，
8: 哼，等我把头伸过去喝水时，它肯定会把我的脑袋按进水里。
7: 于是它还是不理小女孩，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七星瓢虫看到小女孩掉眼泪了，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转念一想，
8: 眼泪是他骗人的法宝，我可不能上当。
7: 七星瓢虫甩了甩头又飞走了。后来的几天，七星瓢虫仍然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每天都为他准备好吃的甚至好玩的，还对他说，
3: 你帮我们捉害虫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要保护你，还要告诉大家都不要伤害你。
7: 七星瓢虫渐渐地被小女孩感动了，她明白小女孩是好人，最终她与小女孩成了很好的朋友。七星瓢虫最初不信任小女孩。

们小女孩用真诚打动了他，最终他们成了好朋友。小朋友，你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吗？对，只有真诚地与人相处，用自己的真心换别人的真心，才能交到知心朋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3: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

0: 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1: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2: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1: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3: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0: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1: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4: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1: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5: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1: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2: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1: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0: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1: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埃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1: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0: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呵呵，那是酸奶的缘故。
0: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1: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1: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0: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1: 埃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4: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0: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4: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威。
1: 卢威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0: 我要这样帮他。
1: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2: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1: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的钞票与1张$5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4: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1: 人们呼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5: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1: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故事名字是《小松鼠的陷阱》。在大森林里，有一棵高高的松树，树上住着一只小松鼠，它整天在树上蹦蹦跳跳，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冬天就快要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小松鼠开始忙着储备过冬的粮食。每天天还没亮，小松鼠就拉着小车去森林里。它在核桃树上、松树上找了很多的食物。几天下来，小松鼠的树洞就储满了各种各样的坚果：核桃、板栗、松子。这天晚上睡觉前，小松鼠清点了一下自己储存的粮食，满足地说：
13: 嗯，这些就够我吃一个冬天的啦，嘿嘿。
12: 说完，松鼠美美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松鼠又去检查树洞时，却发现自己摘的坚果少了很多，而且树洞周围还有一些凌乱的脚印。松鼠想，

0: 不知道是哪个坏家伙来我家把我的坚果给偷走了，这该怎么办呀？
1: 小松鼠哭着把事情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他们是小猴子、小象和小白兔。小白兔脾气最好，他对小松鼠说，
2: 要不然你把你的坚果藏到别的地方去吧，这样小偷就找不到了。
1: 可是小猴子不同意这样做，
3: 你这样做只会助长小偷的气焰，咱们要抓住小偷，好好的收拾他一顿。
1: 小象也同意小猴的观点，他对小松鼠说，
4: 小松鼠你先别哭，小偷晚上还会来的，咱们在树洞旁挖个陷阱把小偷给抓住。
1: 说干就干，他们立刻动手在树洞旁挖了一个陷阱，然后在陷阱上铺了一些树叶和杂草，把陷阱掩盖了起来。晚上的时候，他们藏在一旁，偷偷看树洞周围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一只狐狸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边走边小声嘟囔，
5: 嘿嘿，小松鼠的坚果真好吃，不用自己干活还有东西吃，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1: 狐狸向后左右望了一圈，发现没人，就快步向树洞的方向奔过来。谁知道狐狸前脚刚踩在浮草上，就一脚踏空，整个栽到了陷阱里。小猴子看见了，大喊一声，
3: 打小偷啊，一起收拾他。
1: 小松鼠、小白兔和小象立刻抓起石子冲到陷阱旁，噼里啪啦，石子像雨点一样打得狐狸嗷嗷直叫，
5: 哎呀，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我会帮忙做家务。
11: 超人
10: 真神奇。
12: 小虎
10: 啊，是超人，
13: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12: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10: 我试试。

0: 爸在摆鞋子呢，我们去吧。
1: 哦，家务助手超人来啦。
2: 啊，
1: 摆鞋子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0: 物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0: 小虎真神气，谢谢你帮忙做家务，真开心。
1: 小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2: 家务助手抽。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3: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2: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她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0: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2: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她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儿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0: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唉，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2: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他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0: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 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2: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他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0: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2: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她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她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匕。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她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她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0: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2: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0: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2: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

0: 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
1: 管他呢！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0: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1: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他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哦。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5: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4: 大公鸡

0: 哀求道：
1: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0: 狐狸说：
2: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0: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3: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0: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3: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0: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2: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0: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1: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0: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3: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1: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0: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3: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0: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猫头鹰太太的玫瑰花园》。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位猫头鹰太太，她拥有整个森林最大最漂亮的花园。她在花园里种满了美丽的玫瑰花，她每天对花朵精心照料，但是她每天都会把花园的大门牢牢地锁好，因为她最不喜欢别的动物进入花园，总觉得他们会伤害玫瑰花。有一天，猫头鹰太太忙着去参加朋友聚会，忘记锁花园的大门了。小猫明明和妹妹莉莉在森林里散步，走到了花园门前，他们看到了满园的玫瑰花，开心极了。莉莉对明明说：
8: 哥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咱们进去看看吧。
6: 于是莉莉拉着哥哥走进了花园。这时猫头鹰太太刚好回到家里，她看见花园里的两个小家伙，赶紧跑进花园，生气地对他们说：
9: 快从我的花园里出去。
8: 猫头鹰太太，我们只是想观赏一下您种的玫瑰花，我们没有恶意。
9: 哎呀，你们不能进来，别弄坏了我的花儿。
6: 明明和莉莉被说得脸都红了，他们只好离开了花园。第二天，猫头鹰太太要到外地出差，走之前她在花园外面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入内。过了十几天，

0: 猫头鹰太太回到家里，她发现花园里的玫瑰花有很多都枯萎了，她非常难过，只能一个人清理掉那些枯萎的花朵。这时，明明和莉莉路过花园，看到了伤心的猫头鹰太太。明明对猫头鹰太太说：
1: 您别伤心了，我们帮您清理一下杂草，您再种上一些玫瑰花籽，很快您的花园又会变成全森林最漂亮的花园了。
0: 猫头鹰太太听了明明的话，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她对明明和莉莉说：
2: 真是对不起了，上次你们过来赏花，我还冲你们大声说话，赶你们走。
1: 没事的，我们不在意。
0: 说完，明明和莉莉走进花园，开始清理杂草。在他们的帮助下，猫头鹰太太很快种上了很多玫瑰花。不久之后，她的花园里又一次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花园的门前有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赏花。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别人大喊大叫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别人应该友好热情，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

0: 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蓝火车上班。蓝火车是一列新出厂的火车，它从厂里出来就到火车站上班了。蓝火车会把旅客和货物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出发前，车队长跟蓝火车讲解运行的规矩。
8: 咱们火车要按铁路的信号来行驶，这些信号是信号灯、信号旗、鸣笛声等等。
7: 蓝火车听得不耐烦了，心里嘀咕着，
9: 跑就是了，管他什么规矩。
7: 蓝火车喷着白气，恨不得马上向前跑。终于可以出发了，蓝火车憋足了劲儿，飞快地转动着车轮。他快乐极了，忍不住大叫一声，把大伙吓了一跳。车队长赶紧制止他说，
8: 别大声嚷嚷，我们从城市里经过，嗓门这么响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现在只能拉风笛。
7: 蓝火车就拉响风笛，发出柔和的叫声。跑了一阵儿，前面有人摇晃着红色的旗子，车队长赶紧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车队长低沉地叫了两声。怎么回事？蓝火车好奇地赶上前去看看，谁知车队长正往后退，差点和蓝火车撞到一起。车队长生气地说，
8: 前面桥断了，没法走，我拉两个长声就是告诉大家我要倒退，你以后要记住。
7: 一会儿火车们到了一个车站，车站亮起了绿色的信号灯，大伙知道车站同意让他们通过。蓝火车不禁又大叫起来，谁知道这么一叫，一大群人就急匆匆地往这边跑来，逗得蓝火车哭哭哭地直笑。车队长生气地说，
8: 还好意思笑呢，谁让你这么叫的，一个长声三个短声是表示危险的信号，要人家来救援，你没事干嘛要骗人。
7: 蓝火车羞愧地说，
9: 我错了，都怪我出发前没好好的学习火车行驶的规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宝草帽的故事。从前有个小伙子，他靠砍柴过日子，所以大家都叫他柴哥。不管刮风下雨太阳晒，柴哥每天都上山砍柴，卖了钱再买米回家做饭吃。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大家都坐在大树下乘凉，可是在这样的大热天，柴哥还得去砍柴，而且他穷得连一顶草帽也买不起。时间长了，柴哥的头顶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出了一个毒疮来，特别疼。可是柴哥没有钱

0: 看病，只能咬牙忍着，仍旧每天顶着大太阳上山去砍柴。有一天，柴哥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金耳环。于是他捡起金耳环，坐在路边，等施主前来寻找。等呀等呀，太阳快下山了，远处走过来一个姑娘，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柴哥问道，
1: 姑娘，你是丢了什么东西吗？
0: 姑娘着急地说，
2: 我的一只金耳环不见了。
0: 柴哥仔细一看，姑娘一只耳朵上有金耳环，一只耳朵上没有，就说，
1: 姑娘，你的耳环在这儿呢，我捡到了，还给你。
0: 姑娘高兴地接过耳环，戴到耳朵上后说道，
2: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为了谢谢你，我想送给你一样东西，金银财宝，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说吧。
0: 柴哥连忙摆手说道，
1: 没事，这是应该的，我什么也不要。
0: 姑娘叹了口气，拿出一顶破草帽说道，
2: 这顶草帽送给你，你一定要收下。
0: 说完姑娘就不见了。柴哥拿着破草帽瞧了瞧，心想，
1: 我拿这顶草帽遮挡太阳也好，这样就没那么晒了。
0: 柴哥把破草帽往头上一戴，头顶上的毒疮马上好了。柴哥不由得感叹，
1: 这不是破草帽，而是一顶薄草帽啊。
0: 村里有个财主，从来没有顶着太阳晒，可是头上也长了个毒疮，痛得整天哇哇叫。财主听说柴哥有一顶薄草帽能医好毒疮，就派人到柴哥家里把柴哥的薄草帽抢走了。财主拿到薄草帽往自己头上一戴，薄草帽突然重得像块大石板儿，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财主赶紧大喊，
3: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把草帽摘下来，快把草帽摘下来。
0: 家里的人赶快上来帮忙，可是草帽像长在财主头上似的，怎么也摘不下来。不一会儿，薄草帽把财主压倒在地上，坏心肠的财主变成了一只乌龟。村子里的人听说后都乐得哈哈大笑。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2: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1: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3: 醒醒，快醒醒！”
1: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4: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5: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1: 小人鱼的大姐说：
6: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1: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5: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1: 海巫婆说：
7: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1: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5: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1: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4: 美丽的姑娘，你是……
1: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

0: 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1: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5: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4: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6: 太黑了，好怕好怕。
4: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他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啊呜来了，就找到他说：
7: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8: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4: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呜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呜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8: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4: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它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

0: 地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乌，使劲儿地把它推醒，对它说：
1: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0: 大象阿乌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2: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0: 这天夜晚，大象阿乌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乌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

0: 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3: Try everything。
14: 第11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5: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6: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2: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3种。咱们能用这3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14: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2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12: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16: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0: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1: 哇，原来是橘色。
2: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1: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0: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2: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0: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2: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沈姓篇。沈姓有很多来源，其中之一是四姓。四姓是夏朝的国姓，夏朝崛起后灭掉了一个嬴姓的沈国。沈国被灭掉后，夏朝就在当地建立了四姓的沈国。四姓沈国在夏朝灭亡后，又先后被商朝和周朝所灭。四姓沈国的后人就都跑到了楚国，他们为了留念自己是沈国的后代，就改姓为沈。沈姓中比较出名的一个人叫做沈括。沈括是宋朝的一名大官，他一生都在进行科学研究，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小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自己的家里背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
6: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5: 突然一阵风吹来，把院子里树上的桃花吹落在地。沈括心想，
6: 为什么山下的桃花四月份的时候都凋

0: 谢了，而山上寺庙里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白居易不会不知道这点常识啊。
1: 沈括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答案，就去问自己的母亲。
0: 母亲，为什么山下的桃花四月份的时候都凋谢了，而山上寺庙里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
1: 母亲告诉沈括，
2: 孩子，这个问题你去山上一趟就知道了。
1: 沈括的母亲就安排侍从陪着沈括去山上游玩。沈括来到山上，果然满山的桃花正在盛开，这可把小沈括难住了。
0: 同样是桃花，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时候山上吹来了一阵风，把沈括吹得打了一个冷颤。沈括顿时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脑门大声说，
0: 我明白了，原来山上地势高温度低，所以花开的就晚了，这是由气候条件决定的。
1: 小沈括回到家后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记录下来，从此沈括博览群书，在晚年的时候写下了《梦溪笔谈》这本巨著。书中记载了当时气象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喂食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1: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0: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2: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1: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2: 粮食？粮食是什么？
0: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0: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4: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1: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0: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2: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1: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啦！
0: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3: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4: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0: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5: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0: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3: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5: 咕咚是什么呀？
3: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0: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6: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6: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3: 哎，你这人，
1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6: 火
15: 啊！
12: 啊，着火了！
1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7: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光睡原木枕头。司马光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人人都知道。其实司马光还是一个从小读书就很刻苦的孩子。司马光小的时候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学习，司马光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比较差，便想办法克服这个弱点。每当老师讲完书，哥哥弟弟们读上一会儿，勉强背得出来，便一个接一个丢开书本跑到院子里玩。只有司马光还坐在教室里。哥哥对司马光喊道：
13: 弟弟，快出来玩啊，快来呀。
7: 司马光摇摇头说道：
18: 你们玩吧，我还没有背会呢。
7: 院子里时不时传来哥哥弟弟嬉闹的声音。司马光轻轻地关上门窗，集中注意力高声朗读，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读得滚瓜烂熟。合上书能够流畅地不错一字的背诵才肯休息。因此司马光背诵课文的时候会比别人更熟练一些，花在思考问题上的时间也总比别人要多一点。因为白天刻苦读书很辛苦，所以一到晚上，司马光倒头就睡，一觉就睡到大天亮才醒来。司马光心想，
18: 一晚上那么长的时间全被睡觉给耽误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7: 司马光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8: 我可以把我平时睡觉用的枕头拿走，找一个圆木头来代替。圆木头放到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很容易滚动，这样一来我睡到半夜，只要我一翻身，圆木枕头就会滚走，头一下子就会从枕头上跌下来，咚的一声我就会被惊醒，这样我就可以起床继续读书了。
7: 司马光的这个办法果然有效，从此他再也没有出现睡过头的事情。时间长了，他和原木枕头有了感情，就亲切地把这个枕头叫做警枕，意思就是这个枕头可以给自己警醒，提醒自己好好读书。司马光就是这样，时刻不忘鞭策自己，一生勤奋学习，从不偷懒，后来终于有了一番成就和作为。
1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你们会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小鹿历险记》。有一天，小鹿出门玩，没走多远就碰到了大灰狼。 小鹿害怕极了，它撒开腿拼命地向森林深处跑去。小鹿跑呀跑，遇到了小壁虎。
1: 小壁虎，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
19: 小壁虎说，
20: 你可以把尾巴拉下来扔掉啊，迷惑大灰狼。
19: 小鹿试着拉了拉自己的尾巴。
1: 不行不行，太疼了，我还是继续跑吧。
19: 小鹿跑呀跑，遇到了黄鼠狼。
1: 黄鼠狼，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
19: 黄鼠狼说，
21: 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放个臭屁，大灰狼就被熏跑了。
19: 小鹿撅起屁股憋足了气，
1: 不行不行，太难了，我还是继续跑吧。
19: 小鹿又跑了很久，终于跑到了一个池塘的边上。池塘边上有一只小青蛙，正在哇哇地叫呢。小鹿对它说，
1: 小青蛙，救救我，大灰狼追我好久了。
19: 小青蛙说，
3: 小鹿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这样做。
19: 小青蛙边说边跳进一大片荷叶丛中不见了。
1: 哦，我明白了。
19: 小鹿说着就飞快地跑进了一片小树林。阳光洒进了小树林，小鹿身上的斑点就像树林里的点点阳光。大灰狼睁大了眼睛，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小鹿，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小鹿终于得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儿。

0: 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1: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2: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0: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2: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0: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2: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1: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0: 我回不去谷仓了。
2: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呀？
0: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1: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2: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0: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2: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0: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1: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2: 坦普尔曼在哪里？
0: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1: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2: 坦普尔曼，醒醒！
1: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的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的提上天吗？
2: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1: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2: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1: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2: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1: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2: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1: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哼，是谁一趟一趟的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1: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2: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洛卫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3: 真的吗？
2: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3: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1: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他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2: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3: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1: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0: 再见。
1: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地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是《小田鼠种地》。春天到了，春姑娘为大地披上了绿衣裳，到处都是嫩绿的颜色。一只小田鼠从地洞里探出头来，揉了揉眼睛说：
11: 啊，春天来了，真是太美了。
10: 小田鼠从洞里爬出来，伸了伸懒腰，肚子忽然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它揉了揉自己的肚子说：
11: 都怪去年我太贪玩了，没种什么吃的，这一整个冬天可把我饿坏了。我今年一定要勤快一点，多种点我爱吃的萝卜。
10: 说干就干，小田鼠就扛着锄头上山了。他把自己的地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撒上萝卜籽，再浇水施肥。没过几天，地里就冒出了一丝丝嫩绿的小芽。小田鼠天天都来地里看萝卜长出来了没有，可是每天都是嫩绿的小芽，没有丝毫的变化。小田鼠皱起了眉头，心想，
1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出大萝卜来呀？
10: 小田鼠回家的时候，路过小白兔的菜园，看到一大片绿油油的白菜，羡慕地说，
11: 原来白菜比萝卜长得快呀，看来我应该种白菜的。
10: 于是小田鼠就找来小白兔，要了一些白菜种子，然后回到自己的地里，把刚种下没多久的萝卜苗拔掉，又种上了白菜。后来有一天，小田鼠又路过熊大哥的玉米地，看见一排排高大的玉米，又开始羡慕了。
11: 这么多的玉米，要是丰收了，结出的玉米够我吃一整个冬天的，我就不用冒着寒冷出来找食物了。
10: 于是小田鼠又把自己种的白菜拔掉了，种上了玉米。时间慢慢过去了，小白兔和熊大哥都收获了自己种的农作物，可是小田鼠呢？它种的玉米才刚刚抽出嫩嫩的绿芽呢。这时寒冷的北风卷着雪花吹来了，可怜的玉米芽就这样被冻死在田地里。小田鼠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冬天的时候还是只能饿着肚子躲进地洞里。 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辛勤的劳动，还是躲不过挨饿的命运。小朋友们，你们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

0: 取餐。
1: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6: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2: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13: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4: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2: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13: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1: 等等我。
13: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2: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1: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13: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

0: 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1: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0: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地说，
2: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0: 小木棉树回答说，
1: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0: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2: 唉，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0: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它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它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它问妈妈，
1: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0: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2: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0: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1: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5: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4: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6: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

0: 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1: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2: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他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0: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叽叽叽哟！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9: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6: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8: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6: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9: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6: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0: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6: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8: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6: 老部长连忙说：
10: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6: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8: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6: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6: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9: 这是怎么一

0: 回事儿？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1: 于是皇帝赞美说，
0: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1: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2: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1: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3: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1: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2: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1: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0: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8: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8: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

0: 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1: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0: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0: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1: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0: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某一位。他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1: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

0: 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呀，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她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她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她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会咬人的电》。在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黄鸭。有一天，小老鼠来小黄鸭家里玩，但是小黄鸭要出门去，于是小老鼠留在它的家里，等小黄鸭回家一起玩。忽然，小老鼠发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白色的，身上长着许多小嘴巴，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细尾巴。小老鼠只要把电视机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视机就会说话了；把台灯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灯就亮了。小老鼠想，
0: 这可是个好宝贝，我要仔细研究研究它。
2: 小老鼠一把抓住了那个宝贝，它的手指头伸进了白色宝贝的小嘴巴里。
0: 呀！
2: 小老鼠大叫一声，觉得全身发麻，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小老鼠吓坏了，想甩开这个宝贝，可是怎么甩也甩不掉，它的尾巴也着火了，冒起了烟。然后小老鼠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就在这时，小黄鸭回来了，它看到小老鼠躺在地上，手里握着那个白白的宝贝，身上一边冒烟一边抖啊抖的。机智的小黄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它果断拿起家里干燥的拖把，用木质的拖把棍挑开了宝贝，然后跑到隔壁对懂医术的牛伯伯说，
3: 牛伯伯，牛伯伯，你快来救救小老鼠，它可能是触电了。
2: 牛伯伯来了，他为小老鼠做了人工呼吸，还一下一下地按压小老鼠的胸口，为它做胸外按压。慢慢的，小老鼠醒来了，他低着头对牛医生说，
0: 我在小黄鸭家里发现一个宝贝，我一摸又麻又痛，然后就昏倒了。
2: 牛医生听了，耐心地对小老鼠说，
4: 那是电插线板，电插线板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你的手一定伸到电插线板的小嘴巴里被电到了，这可真是太危险了。
2: 小老鼠后悔极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乱碰电插线板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教给我们，电插线板里有电流，千万不能把手指放进插线板的插孔里。大家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不要被电咬到了哟。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4: 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5: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4: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5: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

0: 行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1: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0: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九月、十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2: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3: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1: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3: 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3: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2: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0: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2: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来梅镇上的音乐家》。从前有一头驴子，天天给主人推磨，每天从早到晚要磨很多的麦子。驴子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当他老了推不动磨了，主人就打算把老驴杀掉。驴子很害怕，就从主人家逃跑出去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只猎狗，猎狗流着眼泪说，
3: 我也是从主人家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我陪着主人到处打猎，现在我老了，他就要抛弃我。
2: 驴子说，
4: 我会弹琴，我要到不来梅去当音乐家，我们一起去吧。
2: 猎狗擦了擦眼睛说，
3: 太好了，我会打鼓呢。
2: 于是驴子和猎狗作伴，一起往不来梅镇走去。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一只猫在路边哭。猫告诉驴子和猎狗说，它的主人嫌它老了，不能再抓老鼠，要把它丢到河里去，它只好逃了出来。驴子和猎狗听了后说，
4: 咱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吧。
2: 猫愉快地答应了。走着走着，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大公鸡。公鸡一边叫喊一边逃命，它的主人拿着刀在后面追赶。驴子他们停了下来，拦住了拿菜刀的主人。公鸡趁机逃命了。公鸡特别感谢驴子他们救了自己的命，他说，
5: 我有一副好嗓子，我要同你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
2: 四个伙伴一起往前走，走到一片森林。

0: 林，看到一座房子，驴子扒开窗户一看，
1: 里面有一群强盗正在大吃大喝呢。
0: 他们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这群强盗，并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猎狗站到驴子背上，猫爬到了猎狗背上，最后公鸡飞到了猫的头上，然后他们一起对着房子大叫。驴子，猎狗叫着，猫叫着，公鸡叫着，他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又响亮又古怪。强盗听后害怕极了，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逃跑了。赶走了强盗，四个伙伴就在小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每天在一起演奏，很快就出了名，人们都很喜欢他们，把他们叫做布莱梅镇的音乐家。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5: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4: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6: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4: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7: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4: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

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探。

0: 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帅气的水中除草机。曾经有一片美丽的海域，它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海洋里的动物都非常喜欢在这里安家，大家在这里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可是慢慢的，这里不再是海洋动物的天堂，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浓密的海藻侵占了这片海域。海藻不停地长呀长呀，厚厚的藤蔓覆盖了大片海平面，导致海水无法正常流通，下层的海水也很难和上层的海水进行交换。时间久了，很多小动物都感觉呼吸困难，经常头晕眼花。看着这海藻大军越来越猖狂，小动物们都急坏了。一只海螺说，
1: 奶奶曾经告诉我，她爷爷的爷爷曾经在大海里见过一种叫做

0: 海牛的动物，它能够除掉这些海藻。海牛可是水中的除草机呢，只要咱们找到了它，这些海藻带给我们的困扰就全都解决了。
1: 于是大伙儿就分头去找海牛了。可是海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海牛呢？大家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了几天，连海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眼看海藻就要覆盖整片海域了，小动物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说：
2: 唉，看来这次真的是没办法了。
1: 这时一只鲸鱼游了过来。
3: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海牛了。我让一只海鸥告诉海牛，咱们的海域需要它的帮助，它就立刻赶了过来，现在正在帮咱们清除海藻呢。
1: 大家听了，连忙跑去围观。咔嚓咔嚓，只见海牛张大着嘴巴，享受着美味的海藻。不一会儿，那些海藻全部都进入海牛的肚子里了。小动物们忍不住拍手叫好：
2: 海牛，你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帅气的除草机，谢谢你挽救了我们整片海域，还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家园。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牛是一种有着2500万年海洋生存史的海洋动物，以海藻或者其他水生植物为食。一头成年的海牛每天最少可以吃掉大约50公斤的海藻，因此它被称为水中除草机。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3: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4: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2: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4: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2: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4: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2: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来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5: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3: 好的，明白了。
2: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4: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2: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3: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2: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马尔赛面前。
4: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3: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4: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2: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3: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2: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4: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2: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6: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2: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5: 这是怎么回事？
3: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5: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2: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7: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4: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7: 哼， 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2: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5: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

0: 起来。他心想，
1: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洛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什么呀？
3: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2: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4: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2: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4: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3: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2: 古宝，这是哪儿啊？我让你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4: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2: 古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4: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诗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哎，你看他出来了。
3: 果然，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彤彤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2: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3: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彤彤：
5: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2: 我叫彤彤，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5: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2: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3: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

0: 又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1: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0: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1: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2: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1: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2: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1: 哈哈哈，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2: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每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1: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2: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1: 哈哈哈哈，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红得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2: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1: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0: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

0: 忆江南。
1: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2: 说完，童童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童童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童童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3: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3: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2: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3: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2: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3: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4: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3: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2: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

0: 卡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1: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0: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1: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0: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五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2: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0: 卡尔着急地说，
1: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2: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1: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2: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1: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0: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1: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0: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1: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0: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

0: 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1: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2: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0: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儿。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卖掉了自己的衣服，为匹诺曹买了识字课本儿。匹诺曹开心极了。第二天，雪停了，匹诺曹拿着漂亮崭新的识字课本

0: 儿去上学。在上学的路上，他那小小的脑袋瓜里闪现出成百上千个幻想，想的一个比一个美。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1: 今天要到学校去，我要很快学念书，挣很多很多钱，拿到第一笔钱。我要给爸爸做一件漂亮的上衣，这件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他为了给我买书，现在只剩一件衬衣了。天气多冷啊，只有爸爸才肯做出这样的牺牲。
0: 他正激动地说着话，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笛声和敲锣打鼓的声音。不一会儿，匹诺曹来到一座广场中央，这里人山人海，一座大木棚被围得水泄不通。木棚是用五颜六色的帆布支撑起来的。匹诺曹转身向村子里的一个孩子打听道：
1: 这个大棚是干什么用的？
2: 你念一念海报，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你一念就全明白了。
1: 我很想念，可今天正好不会念。
2: 你真是一个笨蛋呐！好吧，我念给你听。那个海报上有几个像火一样鲜红的大字，这些大字的意思是木偶大戏台。
1: 哦，这个木偶戏演了多长时间了？
2: 刚刚开始。
1: 门票多少钱？
2: 4块钱。
0: 匹诺曹好奇得要命，他无法控制自己，就不好意思地跟那个孩子说：
1: 你能借给我4块钱吗？我明天还给你。
2: 哈哈，我很愿意借给你，不过今天我正好不能借。
1: 那我把上衣卖给你，你给我4块钱就行。
2: 用彩色的纸做成的上衣对我有什么用啊？天一下雨，我连脱都脱不掉了。
1: 那你愿意买我的鞋吗？
2: 你的鞋用来点火倒是不错。
1: 帽子你能给我多少钱？
2: 我看看，这帽子买来还真是有用，用树叶做的一顶帽子，没用多久就会烂掉吧。
0: 匹诺曹坐立不安，他终于明白，这个孩子根本不愿意买他的鞋子和帽子。他想把最后的一张王牌打出来，可是又没有勇气说出来。他犹豫不定，下不了决心，特别苦恼。可最终他还是说了：
1: 你能用4块钱买下我这本崭新的识字课本吗？
2: 我是个孩子，我不会从别的孩子那里买来任何的东西。
0: 这个孩子得意地说，他显然比匹诺曹有头脑得多。这时一个卖旧衣服的人刚好听到了匹诺曹和那个孩子的对话，他大声说：
3: 我愿意买这个课本，4块钱我买了。
0: 说完他把钱放到匹诺曹手里。就这样，识字课本被匹诺曹随意地卖掉了。再想想可怜的杰佩托，这时候他在家里穿着睡衣冻得直打哆嗦，只是因为他给儿子买了一本识字课本。小朋友，为了去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

0: 也小，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0: 谁言寸草心，
1: 谁言寸草心，
0: 报得三春晖，
1: 报得三春晖。
2: 游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

上班。

0: 那一年，我跟香港一样，感受到了游子归家的温暖。
1: 回来了，壮
2: 啊！
3: 你可回来了，硬座座椅也累了吧？被他怎么样？跟宿舍同学。
0: 毕业时，我是如此幸运，见证了国家的申奥成功。
4: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就要宣布
5: 登
3: 记。喂喂，爸，咱国家申奥成功了！我毕业了要好好工作。08年我带您来北京。
0: 2008年父亲来北京看我，再也不需要坐一夜的火车。
6: 从郑州方向开往北京的
3: 高
6: 铁
3: 列车。哎爸，炸炸，这高铁速度可真快啊。
6: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
7: 奉献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0: 爸，我已经到卢森堡了，当地人对咱们很友好，我们把空中丝绸之路搭建好了，我就回去了啊。
3: 开放啊，你今年就不要回来了啊。老爸呀，是一位与共和国同岁的老党员了，你好好工作，就是给我给祖国庆生了。
8: 壮丽70年，奋进新时代，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儿女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

0: 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2: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3: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2: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3: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2: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0: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3: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2: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3: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2: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1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陆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复一扇，名字更虚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爸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

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我会穿鞋子。
6: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7: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5: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鞋子穿好了。
7: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8: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5: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8: 哎，小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1: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0: 渡渡鸟神气地说：
2: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0: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2: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0: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2: 比赛结束，
0: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3: 谁赢了？
0: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2: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0: 大家齐声问道：
3: 谁来发奖品呢？
0: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2: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0: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3: 发奖发奖。
0: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她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4: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0: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2: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0: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0: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5: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0: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5: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0: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1: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0: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1: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1: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0: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1: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0: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1: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2: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1: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2: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1: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的自言自语道：
2: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它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它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它的爪子。
1: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3: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1: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2: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1: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向总统推销。在美国有一个布鲁金斯学会，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推销员组织。这个学会有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都要设计一道实习题让学员完成，完成任务的学员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靴子，上面印着最伟大的推销员这几个字。但这个奖并不好拿，克林顿当

0: 都无功而返，直到克林顿卸任，仍然没有人完成。最后，学会只好换了一个实习题目，请把一把斧头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1: 哦，
0: 鉴于之前的失败和教训，很多学员都知难而退，甚至有人认为没人能完成这个题目。但在2001年，有个叫赫伯特的推销员却成功地把斧头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从而获得了金靴子奖。赫伯特并不出众，智商也不算很高。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
2: 我坚信总统的农场总会需要斧头的，前提是如何打动总统的心。
0: 于是他潜心研究了小布什总统的喜好、年少的往事、大学的辉煌、穿衣的风格、香水的品牌，甚至连总统夫人的喜好他都能如数家珍。最后他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2: 总统阁下，有一次我有幸参观了您的农场，看到里面长了很多史菊树，有些已经死掉了，木质变得松软，所以我想您现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而根据您现在的体质，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您现在急需的是一把不太锋利的老斧头，而我这里正好有这样的一把斧头，很适合砍枯树，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如果您有兴趣，请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
0: 结果小布什总统给赫伯特汇去$15。很多时候，人们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与准备工作，还没上场就败下阵来。小朋友，当你面对某件感觉难以完成的事情时，不妨先对其做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利用搜集到的信息与知识，开动脑筋想一想，或许就会有好办法。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关于爱护公物的故事，名字叫做《美丽的雕像》。在森林学校的校园里，一座美丽的雕像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只洁白的小兔子坐在草地上，低着头看书。这座雕像实在是太逼真了，小白兔身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清楚楚的，连低头看书的眼神都认真有神。小松鼠琪琪特别喜欢这座雕像，它常常坐在小白兔身边发呆。有时候琪琪还会想，
7: 不知道小白兔手里看的是什么书呢。
6: 有一天，琪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白兔的身边玩耍，突然发现小白兔的背上多了一个黑乎乎的手印，难看极了。琪琪难过地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校园管理员大象先生。大象先生查看了小白兔身上的黑手印之后说，
8: 肯定是哪个同学不小心弄脏的，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一下同学们，玩耍时注意远离雕像。
6: 琪琪立刻大声地说，
7: 我来想办法。
6: 说完，琪琪立刻跑回了教室，找出了一张白色的卡片，并在上面工整地写上了一行大字，请爱护雕像。接着琪琪又找出了一个小棍子，把卡片固定在了小棍子上，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指示牌，然后又跑出教室，把指示牌插在了小白兔雕像身边的草地上作为警示。他想，这几个大字这么显眼，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到，以后肯定不会发生雕像被弄脏。

0: 的事情了。大象先生看到后对琪琪说，
1: 琪琪，你制作指示牌的想法很棒，但是可能还会有别的顽皮的同学在打闹过程中一不小心弄脏雕像，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呀。
0: 琪琪点了点头说，
2: 我会好好守护雕像的。
0: 这时候琪琪发现小松鼠他们正朝着小白兔身边的小水坑走来，准备玩跳水坑的游戏。琪琪急忙拦住了他们，大声地说，
2: 小松鼠，你们去别的地方跳水坑吧，这里离雕像这么近，捡起的水花肯定会弄脏雕像的。
0: 看到琪琪一脸坚定的样子，小松鼠们只好离开了。在琪琪的影响下，大家越来越爱惜校园里的这座雕像了。即使小白兔身边没有爱护雕像的指示牌，大家也会自觉地与雕像保持距离，在玩耍时尽量离雕像远一些。原来保护小白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家心里都存放一颗爱护雕像的心呀。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

0: 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蓝小兔》。有一只小兔子不想走路了，就问自己的妈妈：
8: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长腿啊？
9: 傻孩子，有腿才能走啊。
8: 鱼儿没有腿不是也能走吗？
9: 可是鱼儿的尾巴就是它们的腿呀。
8: 长一条尾巴当腿一定轻松得多。
7: 说完，小兔往河里一跳，变成了一条鱼。没游多远就觉得累了，一条小鱼追了上来说：
10: 赶快游，后面有大鱼要来吃掉我们。
7: 小兔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游。这个时候，一只小鸟从空中飞过，小兔心里想：
8: 变成一只小鸟多好，就不用游得那么费力了。
7: 小兔刚刚这么想着，只觉得河岸直往下掉，原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鸟。当一只小鸟真快乐。小兔摸摸身边跑过的风，扯扯头上飘过的云，揪揪太阳的金胡子，觉得有趣极了。可是没飞多久，小兔就累得不行了，它真想停在哪里休息一下。可是四周茫茫一片，原来它飞到了大海上空。
11: 赶快飞，我们还得飞一天一夜才能飞过大海呢。
7: 随后赶来的一只小鸟说。小兔真想大哭一场，因为它实在累得飞不动了，可是不飞就会掉进海里淹死的。小兔只好忍着疲倦，扇动着翅膀向前飞去。小兔飞啊飞，终于飞到了大森林边缘，它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这个时候，一只野猫跑了过来，叼起小兔就跑。胆战心惊的小兔一下子吓醒了，它拍拍自己的胸口说：
8: 原来当谁都不容易呀，我还是做我自己吧。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飞来疯的故事。从前啊，在四川峨眉山上，有一座会飞的小山峰，飞到哪儿都会压塌许多房子，压死很多人。有一天，祭奠和尚算出，那座奇异的山峰中午会飞到灵隐寺前的村庄上来。他担心会压死许多人，于是天没亮就爬起来跑进村庄，挨家挨户地说：
15: 今天中午有座山峰要落到村庄上来，大家赶紧搬家呀，晚了就来不及了。
14: 大家听了都直摇头，骂道：
16: 你这疯和尚又来寻开心，谁见过会飞的山呢？
14: 祭奠和尚这家进那家出，全村110户人家都跑遍了。他说的口干舌燥，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太阳越升越高，眼看就要到中午了，祭奠和尚急得团团转。这时他忽然听到滴滴答滴滴答吹唢呐的声音，他顺着声音跑过去一看，原来啊，有户人家娶媳妇，

0: 屋子里喜气洋洋，热闹极了。七天和尚想了想，
1: 哦，有了。
0: 他急忙推开众人，背起新娘子就往村外跑。祭奠和尚抢走了新娘子，这还了得？人们气得拼命地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声喊，
2: 抓住祭奠和尚啊，抓住祭奠和尚啊。
0: 这一下全村的人都出动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追了出来。大家一直追出十几里路，还没追上他。等到太阳当头，祭奠和尚不跑了。他放下新娘子，自己往地上一坐，摇着扇子，扇着风。人们赶到他跟前，刚要揪住他打，瞬时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大风刮得呼呼响，突然轰隆隆一声，人们都被震趴下了。爬起来一看，只见一座山峰恰巧落在了他们的村子上。人们这才明白过来，祭奠和尚抢新娘子是为了救大家的性命呀。因为这座小山峰是从别处飞来的，后来人们就叫它飞来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

0: 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1: 蜉蝣好奇地问，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0: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2: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0: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2: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0: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2: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1: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0: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1: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3: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他没有能扛过去。
4: 对呀对呀，你看他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1: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8: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7: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9: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10: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9: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7: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10: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 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圆。

0: 钱。
1: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2: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1: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0: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1: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2: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1: 宫廷小丑又问：
0: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2: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1: 小丑立刻回答：
0: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2: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1: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3: 月亮又升起来了。
1: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0: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1: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0: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1: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2: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1: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他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18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4: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15: 好，
5: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

0: 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2: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生日 ，birthday。蛋糕 ，cake。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0: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0: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0: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诗姓篇。诗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32位，它有很多起源，其中姬姓被认为是诗姓的正统起源。周王朝建立之后，分封天下诸侯，其中就有鲁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鲁惠公有一个儿子叫姬尾生，字师父。姬尾生精通音律，很有才华，他的后代都以自己是姬尾生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到了姬尾生的五世孙姬孝叔这一代，为了推崇祖辈姬尾生，就把自己的姬姓改成了诗姓，流传到了今天。诗姓中最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做施耐庵。施耐庵是元朝著名的小说家，他创作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施耐庵年轻时候的故事。施耐庵7岁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没有钱让施耐庵去上学，但是他聪明好学，就

0: 去找自己的邻居借书看，有的时候还偷偷地跑到学堂外面去旁听。就这样，施耐庵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读了很多书，等到他13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了。有一天，施耐庵的邻居李大爷去世了，需要写一篇祭文，李大爷的儿子就去找了季秀才。
1: 季秀才，我的父亲去世了，想麻烦您帮我父亲写一篇祭文。
0: 季秀才点点头说，
2: 行，没问题，我明天上午肯定到。
0: 到了第二天，李大爷的儿子在家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等到季秀才，着急得不行。这个时候，有人对李大爷的儿子说，
3: 是不是有事耽搁了？李兄弟，要不然让施耐庵试试吧，他不是一直在家看书吗？
0: 李大爷的儿子看了看年幼的施耐庵，犹豫地说，
1: 他才这么大，行不行啊？
0: 施耐庵听到他这样说，不服气地说道，
4: 李大叔，反正季秀才也没来，我先写一个，行不行你看了再说。
0: 说完就拿起纸笔，很快地写出了一篇祭文。施耐庵的祭文刚写好，季秀才也赶来了。季秀才看了看这篇很有才气的祭文，连连夸赞，
2: 这祭文写得很棒，感情深厚，文辞斐然。施耐庵，你愿意跟着我学习吗？我可以不收你的学费。
0: 就这样，施耐庵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后来成为了有名气的小说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

0: 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

0: 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1: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2: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1: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0: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的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1: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他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他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8: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9: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8: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7: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0: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7: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10: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7: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10: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7: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9: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0: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7: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0: 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1: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2: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1: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2: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1: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体操王子李宁。李宁是我国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小时候活泼好动，十分顽皮，他喜欢到建筑工地的沙滩上翻跟头、竖倒立。他的倒立姿势是所有小伙伴中最标准的，他因此十分得意。晚上回家后，妈妈总能从李宁的口袋里倒出许多亮晶晶的沙粒。有一天，上一年级的李宁发现课外体操小组在进行室内训练，李宁心想，
15: 不就是拿大顶翻跟斗吗？我也会，在室内玩比在沙滩里玩。

0: 好多了，妈妈再也不会说我是小沙猴了。
1: 于是李宁向体育老师央求道：
0: 老师，你让我参加体操队吧。
1: 体育老师回答说：
2: 你太小，才上一年级，我们只要高年级的学生，等过几年再说吧。
1: 小李宁只好搬来爸爸说情，才如愿以偿地进了学校体操队。从此李宁每天一回家就把活动床板取下来练翻腾，一会儿又把床架竖起来练压腿，忙得不亦乐乎。妈妈催好几遍，李宁才停下练习来吃饭。上课前的时间，李宁也不忘练上一会儿。李宁8岁就进了广西体操集训队，教练觉得李宁是个练体操的好苗子，对他的训练就格外严格，常常是别人下了训练课，小李宁还在体操房里练习，别人练2遍，他至少练3遍。严格的训练使得李宁的进步非常快。10岁那年，李宁第一次参加全国少年体操分区比赛，就获得自由体操的冠军，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命运却跟李宁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在一次双杠训练中，他的右手臂骨折了，接着左手臂也受了伤，伤病的折磨整整浪费了李宁3年的宝贵时间。许多人开始担心李宁还能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李宁没有被伤痛压倒，他依然刻苦勤奋地训练。在第6届世界杯体操赛上，李宁获得了男子体操7枚金牌中的6枚，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大家都称他为体操王子。后来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获得了6枚奖牌，成为这届奥运会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3: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骆驼问妈妈的故事。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7: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
6: 骆驼妈妈说：
8: 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
7: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愁死了？
8: 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忍受10几天的无水无食的环境。
7: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8: 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
7: 哇，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可是妈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呢？
6: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展现一个人的才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6: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3: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

0: Weber 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Weber 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 Weber 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1: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3: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哦，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3: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3: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3: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4: 再见，再见，再见！
3: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3: 回来吧，孩子们！
5: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4: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3: 可你们去哪里呢？
4: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3: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5: 致敬，我在这上面。
6: 我也是，
7: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3: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5: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3: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6: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3: A。
6: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7: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3: Nelly。
7: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3: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8: 我发誓，
9: 我也发誓，
10: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乌龟搬家的故事。小乌龟的家住在石头山上，山上到处都是石头，一点儿也不适合居住。小乌龟住在一个小小的石洞里，那石洞又矮又小，刚刚够它藏身。在石头山上，小乌龟每天都要饱受风吹日晒，只有在阴天或者下雨的时候，它才能享受两天舒服的日子。有一天，小乌龟的好朋友小燕子和小蝴蝶来看它，看到小乌龟过得这么辛苦，小燕子对小乌龟说：
5: 小乌龟，你在这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不如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
4: 小蝴蝶也急忙说道：
6: 对呀对呀，我们来帮你搬家，树林边是个好地方，有鲜花、小草、野果，还有一条小溪，很多小伙伴都住在那儿，大家在一起玩多开心呀。
4: 小乌龟听了有点动心，他说：
3: 那我收拾收拾，过两天你们来帮我搬家吧。
4: 小燕子和小蝴蝶走后，小乌龟开始收拾东西，他心里盼望着能去一个好地方安家，还能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时间过得真快，两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小燕子和小蝴蝶来帮小乌龟搬家了。小乌龟看着头顶的太阳，有些犹豫：
3: 今天的太阳太大了，会把我晒昏过去的，过几天再说吧。
4: 小燕子和小蝴蝶遗憾地走了。又过了两天，小燕子和小蝴蝶又来了，这一天是阴天。小燕子和小蝴蝶觉得今天小乌龟肯定会搬家，可是小乌龟又犹豫了。
3: 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是刮这么大风，我的皮肤这样细嫩，经不起这样的风吹雨打呀。
4: 小燕子和小蝴蝶又遗憾地走了。后来每一次小燕子和小蝴蝶来帮小乌龟搬家，小乌龟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两个小伙伴再也没有来过了。小乌龟仍然待在石头山上，继续过着风吹雨淋的苦日子。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守株待兔是我国的一个成语，经常用来比喻那些想不劳而获、不知变通的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宋国。宋国有一个种田的农夫，他不喜欢劳动，又懒，胆子又小，做什么都是又懒又怕。这一天，农夫正在田里干活，忽然看见有一只兔子从远处惊慌地跑过来，一头撞死在田边的一棵树上，蹬了蹬腿，死了。农夫连忙放下锄头，跑过去把兔子拎起来，他太高兴了。
16: 今天运气可真是好啊，啥事儿没干就拾到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了。
15: 农夫没等收工就拿着兔子回家了。刚一进门，妻子看见他手上拎着一只兔子，就笑着问：
5: 哎，这是从哪儿抓来的兔子呀？
15: 农夫笑着回答说：
16: 哈哈，这兔子不是我抓的，是他自己送上门的。
15: 农夫把经过给妻子说了一遍，妻子乐得合不拢嘴。晚上，妻子做了一顿美味可口的兔子肉给他吃，并对他说：
5: 如果你每天都能拎一只兔子回来，我就每天都给你做好吃的。
15: 从此以后，这个农夫就丢下了锄头，放下了其他的农活，整天坐在大树旁边呆呆地等着，他希望还能遇见另外一只把自己撞死的兔子。他的邻居们看他整天在树下蹲着什么也不干，就问他：
17: 老哥哥，你整天在这儿干嘛？你的农田都荒废了，上面都是杂草，你还不赶紧去看看呀？
15: 农夫笑着看看他们，心想：
16: 哼，你们懂什么，农活

0: 又累又苦，在这等兔子撞死多好啊。
1: 于是农夫就一直在树旁边等着。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农夫再也没有等到第二只兔子撞死在树上。慢慢的，秋天到了，农夫的田地里荒芜一片，长满了青草，一颗粮食也没有，别说兔子肉，农夫连吃的都没有。周围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在嘲笑他，并用农夫的故事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劳动，才能有好的生活。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她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8: 我做不到。
9: 别担心，
7: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9: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7: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9: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7: 说完，黛西公主就牵起了莉莉公主的手。不久之后，莉莉公主就能和黛西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2: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2: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机警的小白兔。一天下午，小兔子提着篮子在森林里采蘑菇，它边采还边唱着歌，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发现了小兔子，它高兴地心想：
3: 哪只小兔看

0: 起来真好吃，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1: 想到这儿，大灰狼加快脚步走到小兔子面前，笑着说：
0: 你好呀，又白又胖的小兔子，你的衣服真好看。
1: 小兔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2: 你好，谢谢你的夸奖，可是你是谁呀？
0: 我是游乐场的管理员，附近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我就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2: 游乐场好玩吗？
0: 当然了，很多小动物都在那儿玩呢。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1: 小兔子有点担心地说：
2: 那要是在路上遇到大灰狼了怎么办呀？
0: 不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来，牵着我的手，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1: 说着，大灰狼就把手伸了出来。小兔子一看，发现它的爪子真大，指甲真尖。小兔子心想：
2: 天哪，这不是妈妈说的大灰狼的爪子吗？
1: 于是小兔子赶紧说：
2: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下次去吧，我要回家了。
1: 说完，小兔子连忙跑开了。看着即将到手的晚餐就要没了，大灰狼气得直跺脚。他一边追了上去，一边大声地喊着：
0: 你这该死的小兔子，我今天一定要吃掉你。
1: 眼看大灰狼就要追上来了，突然砰的一声，大灰狼不见了。原来大灰狼掉进了黑熊大伯挖的陷阱里。小兔子开心地看着掉进陷阱的大灰狼，一蹦一跳地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走，要第一时间向警察叔叔求助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9: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8: 妈妈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10: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8: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9: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8: 日子

0: 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1: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0: 爸爸高兴地说：
2: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0: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2: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0: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睁开眼睛，看着汤姆，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1: 你好，伊娜，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0: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3: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0: 汤姆疑惑地问：
1: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3: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0: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1: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夸她漂亮，可是感觉没人理我了。而且伊娜白天总是睡觉，她睡觉时妈妈不允许弄出很大的声音，到了晚上伊娜又总是哭，她的哭声都把我吵醒了。
0: 于是汤姆小心地询问妈妈：
1: 妈妈，伊娜还要在我们家待多久啊？
3: 待多久？我可爱的汤姆，伊娜是你的妹妹，她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0: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汤姆也适应了有妹妹的生活。伊娜哭的时候，汤姆给他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伊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1: 伊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他的小脚丫，他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伊娜了。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

0: 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1: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2: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1: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2: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1: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2: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1: 这是为什么？
2: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3: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1: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0: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4: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吹笛手的故事。800年前的一座德国小城，有很多很多的老鼠，全城的人们都束手无策。大家见了面，不是互相问候，而是大谈老鼠多么可恶。
3: 听说约翰的儿子昨天晚上被老鼠咬掉耳朵了。
4: 知道吗？汉斯家的房子倒了，因为老鼠打了好多的洞。
2: 人们都皱着眉头，担心这个城市被老鼠占领。这时，城外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吹笛手，他的服装花里胡哨的，腰上插着笛子。他说他能清除老鼠，但要收一笔酬劳，就是1000个金币。小城的居民满口答应，
3: 只要能赶走老鼠，别说1000个金币了，就是10000个都行啊。
2: 后来吹笛人拿出笛子吹，笛声轻柔又响亮，穿过了墙，穿过了地下，所有的老鼠纷纷从沟里、房里、柜下、床底跑出来，跑到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走到了河边，黑压压一片的老鼠如痴如醉地听着笛声，一批接着一批跳进河里，全部被河水冲走了。居民们高兴极了，吹笛人说，
5: 老鼠消灭了，你们该付钱了，说好了的1000个金币请付吧。
2: 这时居民开始七嘴八舌地说，
4: 1000个金币太多了，我们都很穷的，没钱付给你的。
3: 就是就是，1000个金币也太多了。
2: 听到这些，吹笛人默默离开了小城。当天晚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小城的空中

0: 忽然响起了清澈的笛声。笛声在城里飘来飘去，每一户人家都能听到。每一家的小孩这时都从家里跑出来了，跑在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着笛，一边往山上走去。所有的小孩子都痴迷地听着笛声，跟在他身后。走着走着，月光渐渐被云挡住，吹笛人和小孩越走越远，最后全部消失在山里。全程只有一个拄着拐杖的小孩，因为走路速度太慢，追不上队伍，看着他们走远不见了。最后他一个人哭着回到城里，跟所有大人说，
1: 我追不上其他的小朋友，大家都走了，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0: 从此城里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孩子的身影，他们全部都跟吹笛手走了。这时人们开始后悔，不该赖掉吹笛手的钱。他们到处寻找这位吹笛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见过吹笛手的身影。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第一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他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6: 这是一只熊吗？
7: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6: 你确定吗？
7: 我非常确定。
5: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它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6: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7: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7: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6: 可以啊。
7: 那我可以让温迪克进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6: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7: 它会很乖很乖的，它还去过教堂呢。
5: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6: 啊，它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7: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6: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

0: 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1: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1: 然后呢？
0: 我愣愣地看着它，它也看着我，它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它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取笑我。唉，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2: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0: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1: 这是它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0: 好啊，那太好了。
2: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她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桌前说，
3: 我上次借的书读完了，这次我想借一本更有深度的书。
0: 好的，请你跟我来吧。
2: 阿曼达假装没看见欧宝。她和芬妮一起走开的时候问了一声，
3: 狗可以进图书馆吗？
0: 只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数被选上的才行。
2: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

0: 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托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托尔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小伴娘的故事。贝拉的妈妈是一名婚礼策划师，贝拉喜欢帮妈妈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今天贝拉又在教堂帮忙整理花朵，她叹气道，
8: 我好想当一次伴娘啊。
7: 每一次贝拉帮妈妈装扮教堂时，每一次贝拉看着美丽的伴娘走过婚礼通道时，她就特别想做伴娘。装扮好的教堂看上去那么漂亮，贝拉忍不住在教堂跳起了舞。贝拉提着自己的裙子旋转着飞舞着，跳得棒极了。突然一阵掌声传来，贝拉扭头一看，教堂拐角处站着一位穿着婚纱的姑娘。啊，是今天的新娘。新娘对贝拉说，
9: 亲爱的姑娘，你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你今天可以当我的伴娘吗？我原来的伴娘有事情来不了了，我正着急呢。
7: 贝拉一听，高兴地点了点头，兴奋地话都说不出来。新娘见贝拉同意了，就递给贝拉一件伴娘礼服。漂亮的伴娘礼服光彩耀眼，衣服上都是像钻石一样闪着荧光的亮片。贝拉穿上礼服，在镜子前满意地转过来转过去，欣赏自己的身影。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公主。当贝拉走上婚礼通道时，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骄傲。贝拉很喜欢皇冠上的爱心，还有漂亮的手捧花。贝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心想，
8: 我终于当上了伴娘。

0: 完成了心愿。婚礼结束后，我要好好感谢今天的新娘。
1: 婚礼结束的时候，贝拉拉着新娘的手，向她表示感谢。可是新娘却说，
2: 贝拉，你不应该感谢我，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妈妈，今天是她请求我让你做我的伴娘的。
1: 贝拉听了新娘的话，赶忙去找自己的妈妈，而贝拉的妈妈正在草地上看着贝拉微笑。贝拉跑到妈妈的面前，对妈妈说，
0: 谢谢您，我亲爱的妈妈，谢谢您完成了我的心愿，我爱您。
1: 说着，贝拉就紧紧地抱住了这个牵挂女儿的母亲。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狗熊先生举重，也许是吃的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怪，狗熊先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他快胖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
8: 怎么样？
7: 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最后啪的一声爆掉，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了。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爬起床，他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落叶满地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锻炼什么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一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胖也不瘦。
8: 大蘑菇身体这样好，
7: 狗熊先生心里想着，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们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放下，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在地上。从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呢？
8: 哦，对不起，
7: 狗熊先生说，
8: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这儿，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7: 松鼠哥哥说，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这是你最好的锻炼。
9: 是啊，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森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棒极了。
7: 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他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森林间的那条细长的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丑鱼们明白了。在美丽神秘的海底，有几条小巧玲珑的小丑鱼在海葵丛中嬉戏。那些海葵真是漂亮，有的像红宝石，有的像绿宝石，有的像鲜花，有的像大树，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条小黄鱼看到小丑鱼这么开心，便问道：
1: 你好小丑鱼，你们在海葵丛中干什么呀？
0: 一条小丑鱼看到小黄鱼向他们打招呼，便笑着回答道：
2: 你好呀小黄鱼，我们在海葵丛中玩捉迷藏呢，你也来玩吧。
0: 小黄鱼接受了邀请，轻轻摆了摆尾巴，游入了海葵丛。才玩了一会儿，小黄鱼就在不知不觉中昏了过去。
2: 他大概累了吧，我们让他休息一会儿再叫醒他。
0: 不一会儿，一条大石斑鱼晃晃悠悠地游来了。
3: 我可以来玩吗？
2: 当然可以呀，小黄鱼玩累了，正在休息呢。
0: 于是大石斑鱼也游进了这片美丽的海葵丛林。可是它刚刚进入海葵丛林，海葵的触须就牢牢缠住了它，它再也挣脱不掉了。小丑鱼惊讶道：
2: 大石斑鱼，你怎么了？
0: 大石斑鱼愤怒道：
3: 小黄鱼是不是被你们骗进来的？
2: 没有啊，是它自己乐意进来的，和你一样呀。
0: 大石斑鱼还想说什么，可是他也昏死过去了。小丑鱼终于急了，赶紧去找爷爷帮忙。爷爷看到这种情况，急忙地把小丑鱼的两个伙伴用一个大担架抬出了海葵丛。
2: 爷爷，为什么他们不能陪我们在海葵丛林玩耍呢？
4: 因为海葵丛林有毒啊。
2: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4: 因为我们的身体外面有一层保护膜，他们伤害不到我们。
2: 为什么我们要住在海葵丛林里呢？
4: 因为海葵也可以保护我们，要是鲨鱼来了，他们也不敢进入海葵的迷宫攻击我们呢。
0: 小丑鱼们顿时傻了眼，海葵怎么又做好事又做坏事呢？不过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儿，以后要和朋友们玩必须游出海葵丛林，否则是会伤害到他们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借助金冠的魔力，依靠飞猴的力量回到了翡翠城。那么接下来，他们能见到奥芝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6集，大骗子奥芝。四个旅行者又来到了翡翠城，卫兵像以前那样给他们戴上眼镜后，就将他们带进了王宫，并向奥芝禀报了他们杀死西方恶女巫的消息。多罗西和朋友们都兴奋

0: 见到奥芝，他们将召唤来飞猴，提醒奥芝兑现自己的诺言。奥芝大巫师听到口信，害怕了，派人传话给他们一行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在王宫里接见他们。奥芝曾经与飞猴们打过一次交道，他害怕再见那些可怕的飞猴。第二天早晨，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准时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将他们引进了王宫。当然，每个人都期待着再看一看奥芝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王宫却空无一人，这让大家感到很恐怖。不久，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1: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们为什么要来见我？
0: 他们仔细瞧着王宫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看见任何人。
1: 我无处不在，但普通人是看不见我的。现在我要回宝座上了，这样你们就能和我交谈了。
0: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在宝座前站成一排。这时多罗西说道：
2: 奥芝，我们这次来见你是要请求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0: 奥芝问道：
1: 什么诺言？
0: 多罗西回答道：
2: 你许诺过我，当那西方恶女巫被除掉后，就送我回堪萨斯去。
0: 稻草人说：
3: 你许诺过给我脑子。
0: 铁皮人说：
4: 你许诺过给我一颗心。
0: 胆小的狮子说：
5: 你许诺过给我胆量。
1: 那个女巫真的被杀掉了吗？
0: 多罗西感觉奥芝的声音有点颤抖，他回答说：
2: 千真万确，我用一桶水融化了她。
1: 哎呦，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们明天再到我这来吧，我要花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0: 这句话把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激怒了，大家都不想再等下去。胆小的狮子一声怒吼，吓得小狗托托撞倒了屏风，一下子他们全都惊呆了，因为屏风后面站着一个秃头、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丑老头。他也像他们一样满脸吃惊。铁皮人高高举起斧子，朝着这个矮小的老人冲过去。
1: 我就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啊，请你们相信我，请不要杀我，我将做你们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
0: 大家都用吃惊而沮丧的表情呆呆地望着奥芝。这个阴森恐怖、高高在上的奥芝，真的会是眼前这个矮小的老头吗？他们不敢相信。多罗西开口说道：
2: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颗大头呢。
0: 稻草人说：
3: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位可爱的贵妇人呢。
0: 铁皮人说：
4: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头可怕的怪兽呢。
0: 胆小的狮子嚷道：
5: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团火球呢。
0: 这时这个矮小的老头怯怯地说：
1: 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全错了，大头、贵妇人、怪兽、火球，那全都是我用魔术伪装出来的。
2: 伪装出来的？
0: 多罗西惊呼：
2: 这么说你不是一位真正的大巫师。
0: 老头轻轻地说道：
1: 嘘，亲爱的，说话轻点声，要不然别人会偷听到的，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我就完了。亲爱的，很抱歉我之前骗了你，但我确实不是大巫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0: 稻草人生气地说：
3: 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还是一个大骗子。
0: 老头

0: 着手，好像听到这话还挺高兴的。
1: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是一个大骗子。不过除了我本人和你们四个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0: 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奥芝，可是想不到的是，伟大的奥芝竟是一个大骗子。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站住站住，小狗别跑，快来和我玩。
5: 彤彤，别玩了，你都该上小学了，可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整天只知道疯跑疯玩。这样吧，彤彤，从今天开始，爷爷教你背古诗怎么样啊？
4: 我不要，我不要背古诗，我不喜欢背古诗，我不要背古诗。
0: 彤彤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还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大声。爷爷看着哭个不停的彤彤，无奈地叹了口气，拉着彤彤走进了房间，从书柜的最深处抽出了一本书。爷爷好像很宝贝那本书，不仅拿的动作小心翼翼的，而且还把封面擦了又擦，这才递给了彤彤。
5: 彤彤，这本充满魔力的书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就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爱上了古诗。现在我把它传给你，相信你也会喜欢上古诗的。
4: 魔力？爷爷，这本书有什么魔力呀？
5: 等你看了就知道了。今天你就从这本书的第一首诗开始吧，明天我要检查哟。
0: 说完，爷爷就回到了书房。彤彤只好拿着爷爷给的书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开书本，映入眼帘的是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咏鹅》。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有什么意思呀？哪有我在外面和我家狗狗一起玩耍好玩呢？爷爷为什么非要让我背古诗？
0: 说完，彤彤把书重重地扔到了桌子上。
6: 是谁打扰我睡觉了？
0: 房间里突然响起的声音把正在心里发牢骚的彤彤吓了一跳，他立刻从凳子上站了起来，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周围，什么人也没有看到啊。彤彤的腿有点发软，他战战兢兢地问，
4: 是谁？谁在说话？
6: 我还要问问你是谁呢？这本书是你从哪里得来的？
4: 我叫彤彤，这本书是爷爷给我的，他让我以后每天都要背一首古诗。你到底是谁呀？你在哪儿和我说话？
6: 你低头看看，我正在你的这本书上。
0: 彤彤低头一看，发现书上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白色小虫子。他半眯着眼睛，甩动着尾巴，一副被吵醒后不耐烦的样子。
4: 是你在说话吗？
6: 当然是我了。
4: 真神奇，一只虫子居然会说话。
6: 我是这本书的古虫，我已经活了1000多年了，比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要大呢，你就叫我古宝吧。
4: 这真是太神奇了，你居然活了1000多年，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是古宝，当然是靠着这本书为生了。这么多年来，我都是靠着这本书里的精气灵气生活，不仅学会了说话，还知晓了这本书里所有的古诗呢。这么说吧，关于这本书里的诗句，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我才不信呢。
0: 就说你刚刚背的那首《咏鹅》吧，那首诗是骆宾王七岁的时候所写的。
1: 你可别骗人了，七岁和我一般大，怎么可能写出诗来呢？
0: 不信，我就带你去看看。
1: 怎么看呀？你啊！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一道白色的光就笼罩住了他。彤彤立刻感觉到天旋地转，像是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一边大叫着，一边四处摸索，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是周围什么也没有，就像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桶里。当彤彤再次感觉到踩到地面上的时候，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居然到了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里的房子全部都是古色古香的，和自己之前在古装电视剧里看到的院子一模一样，有长长的回廊，还有花园、假山，甚至还有池塘，几只大白鹅在水面上嬉戏觅食，热闹极了。彤彤有点奇怪，他小声地呼唤着古宝：“
1: 古宝，古宝，你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
2: 古宝懒洋洋地从彤彤胸前的口袋里钻了出来，对他说：“
0: 这儿就是骆宾王儿时的家呀，你瞧，骆宾王的父亲正带着他和客人说话呢。”
2: 彤彤顺着古宝说的向前看，果然看见不远处的亭子里有两大一小三个人正在聊天。其中一个人低头笑着对那个小孩说：“
3: 哈哈哈哈，好，这对对子看来真的难不倒你呀，冰儿，这孩子聪明伶俐，日后必成大才呀。我再考考你别的怎么样啊？”
2: 那个孩子一点都不拘束，大大方方地对眼前的人回答道：“
4: 王先生，您还要考什么呢？虽然我骆宾王年纪尚小，但王先生的问题我一定尽力回答的。”
2: 听到那个小孩的回答，彤彤惊呆了，他小声地对怀里的古宝说：“
5: 他真的是骆宾王？古宝，你带我到唐朝了吗？”
2: 古宝点了点头，并示意彤彤别说话。“
6: 冰儿，你在诗词方面长进也不小，不如也给王先生展示展示。”“
3: 哦，冰儿的本事还真是不小呢，那我可要长长见识了。你看咱们眼前这片池塘，塘边柳丝漂浮，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真是格外迷人呐。冰儿，那我就继续考考你，你就以鹅为题材给我做首诗吧。”“
4: 鹅？这鹅总是仰着脖子对天鸣叫。有啦，王先生，这诗的前两句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3: 嗯，不错不错，这前两句把鹅的叫声与形态描写得十分生动。冰儿，那后两句呢？”“
4: 大白鹅个个都穿着雪白的羽毛衣服，漂浮在碧绿碧绿的水面上，红色鹅掌拨动水面，掀起阵阵涟漪。”这后两句就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鹅鹅鹅。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哈哈哈哈，好诗好诗，妙哉！
1: 没有想到我们冰儿已经有了出口成章的本事了，以后要继续努力，好好读书。
2: 父亲，王先生，您二位接着聊天吧，冰儿就不打扰你们了。
3: 说着，骆冰王就快步走下了凉亭，朝着彤彤藏身的方向走来。
2: 你是谁？为何穿着如此奇怪的衣服，鬼鬼祟祟地藏在我家的院子里？
4: 我叫彤彤。骆冰王，你可真棒，这么小就能作诗，真厉害。
2: 那有什么，我以后一定要考取功名，为百姓请命，像这池塘里的白鹅一样，宁折不弯，向天而歌。
4: 你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5: 彤彤，该回去了，爷爷奶奶在喊你了。
3: 又是一阵白光闪过，彤彤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发现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坐在课桌前了。门外就是爷爷熟悉的喊声：
6: 彤彤，该吃饭了。
4: 爷爷爷爷，我会背咏鹅了，你快让我背给你听。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4: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
11: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10: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4: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10: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11: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1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11: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10: 一说到有故事

0: 停。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1: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二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簇簇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0: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2: 这个簇簇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0: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1: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簇簇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仪求情，没想到簇簇啊却坏了大事，现在簇簇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二月十二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簇簇的要求做了，到了二月十二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0: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2: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二月十二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0: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1: 嗯，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0: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祭花神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3: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4: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

0: 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1: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0: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2: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0: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2: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0: 牵牛的人说：“
3: 我当然愿意。”
0: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2: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0: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2: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0: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4: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2: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4: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1: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1: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5: 快乐卷卷猫。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1: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0: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2: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1: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0: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3: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0: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2: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0: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4: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0: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2: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0: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2: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1: 为什么呢？
0: 国王大声地说：
2: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不会呀。
0: 那我教你好了。
4: 好啊。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议。

0: 利，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的智慧。因为阿凡提经常让国王出丑，国王总想着找机会给他一点教训。有一天，国王决定捉弄一下阿凡提，让他骑着一匹老马跟自己上山打猎。刚到山上不久，突然下起雨来，于是国王命令众人停止打猎，立即骑马回宫。国王和大臣们骑的都是健壮的好马，一路跑得飞快，骑老马的阿凡提就没那么幸运了。老马本来就走得慢，被雨一淋就更走不动了。阿凡提没有办法，只好把衣服脱下来放到搭链里，光着上身慢慢在大雨里行走。

0: 走到一半的时候，雨停了。阿凡提把衣服从搭链里拿出来，重新穿在身上，走回了王宫。
1: 天哪，阿凡提，你的衣服竟然没有被淋湿！
2: 尊敬的国王陛下，这都要感谢您呢。
0: 阿凡提给国王行了个礼，恭恭敬敬地说：
2: 您给我骑的其实是一匹神马，您和大臣们走远后，它的背上突然长出一对翅膀，带着我飞了起来。
0: 国王信以为真，第二次出去打猎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和阿凡提换了马。正如国王期待的那样，这次又下起了雨，他让大臣们和阿凡提先骑马回宫，自己则美滋滋地站在雨里，等着马长出翅膀。可是，国王等的都已经被大雨浇透了，老马也没长出翅膀飞起来。国王走回王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命人把阿凡提叫过来，质问道：
1: 阿凡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我！
0: 阿凡提故意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2: 国王陛下，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谁知道您真信了。再说，您明知道老马跑不动，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搭链里呢？看来您的智慧并不像您的地位那么高啊。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儿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7: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10: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7: 天上的洞会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10: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她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

0: 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1: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0: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2: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0: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伯。

0: 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勇敢的核桃爷爷》。核桃爷爷有着圆滚滚的身体，皱巴巴的皮肤，还特别有力量。一次，核桃爷爷和干果们在公园里散步，经过一个池塘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叫救命，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核桃爷爷往池塘里一看，原来是小猫不小心掉进了池塘里。勇敢的核桃爷爷连忙跳进池塘里，把小猫救了上来。小猫感谢地说，
1: 谢谢您救了我，我在池塘边看鱼的时候突然头晕晕的，就掉了进去。
0: 核桃爷爷说，
2: 你的身体一定是缺乏营养了。
0: 这时小猫拍了一下脑袋说，
1: 哎呀，糟糕，我光顾着玩忘了去上学了。
0: 核桃爷爷拉住小猫，
2: 来，你先把这几个核桃仁吃了再去上学吧。
0: 小猫边走边吃核桃仁，不一会儿就到学校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翻书包找作业本，可就是找不到。小猫心想，
1: 哎呀，作业本放哪了呢？我出门前应该装进书包了呀。
0: 突然小猫的脑袋里有个声音传来，
2: 小猫，你的作业本在书包的最里面。
0: 小猫连忙把手伸进书包的最里面，呀，真的在这里。小猫好奇地问，
1: 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的脑袋里？
0: 这时核桃爷爷出现在小猫的桌子上说，
2: 哈哈，是我呀，我在你的脑袋里帮你修复了一下记忆。
1: 谢谢您核桃爷爷，您太厉害了。
2: 核桃可以帮你加强记忆，你以后要多吃一点儿。
0: 小猫听了点了点头。后来小猫经常吃核桃，渐渐的小猫的记性越来越好，学过的知识要做的事情它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记忆力棒极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22集，老马找主人。上集我们讲到，雁群为猎狗卡尔带去了麋鹿灰皮子的消息。告别卡尔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厄莱布鲁城。这一天天上下着大雨，由于第二天就是大集市开市的日子，赶集的人很早就牵着牲畜离家赶路了。人们在雨中疲惫不堪，不得不找客栈借宿。客栈里人满为患，连牲口棚也挤得满满的。傍晚，雁群到湖边的小岛上休息。雨下得太大了，尼尔斯被吵得睡不着，索性在岛上散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匹瘦弱的老马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老马走得很慢，看起来很虚弱。他看到尼尔斯的时候显得很开心，他对尼尔斯说，
7: 你好，你就是和大雁一起旅行的尼尔斯吧？
8: 是的，我是尼尔斯。
7: 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几年前我被原来的主人卖到了一个马场，这几年我生活得很辛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从马场偷偷跑了出来，想去寻找原来的主人。你能帮我找到原来的主人吗？
8: 我愿意帮助你，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在这里见面，然后出发寻找你的主人吧。
6: 到了第二天，大雨仍然没有停，尼尔斯和老马在雨

0: 看到前方有一家客栈，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客栈外面的篱笆上拴着几十匹马，都淋着雨。老马告诉尼尔斯，
1: 住客栈的人太多了，棚屋里也挤满了牛和马，咱们根本挤不进去呀。哎，真对不起，害你这么辛苦。
2: 没关系，咱们接着找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主人了。
0: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走了半个多钟头，来到一个大农庄门前。看到这个农庄，老马特别激动，他对尼尔斯说，
1: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主人的家呀。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敲门吧。
1: 等一下，我有点担心，我现在的样子不如以前那样年轻健壮，如果主人不愿意收留我，那该怎么办呀？
2: 那我先进去看看，如果马厩里还有位置，那你就直接到马厩里住下来，等你主人看到你，说不定会念旧情收留你。
0: 老马点了点头。于是尼尔斯独自跑进农庄，他发现院子里的每一间棚屋都上着锁，院子的角落还有一个茅草屋并没有上锁。一阵大风吹来，茅草屋的门被吹开了。尼尔斯看到之后，连忙跑回去告诉老马。在尼尔斯急着往回跑的时候，农庄的主人正坐在屋子里沉思。前两天他路过马场，看见了一匹老马，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曾经养过的一匹马。那匹马曾经非常健壮，他时常带着马四处炫耀。为此他的父亲很不高兴，卖掉了那匹马。如今父亲已经过世三年，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匹马，可是那匹马已经变得非常瘦弱。他心想，
3: 唉，我到底应不应该把那匹马买回来呢？
0: 他左思右想，变得很焦躁。于是他走到院子里透透气，顺手把茅草屋的门锁上了。这时尼尔斯带着老马来到茅草屋，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他们只好跑出去想对策。跑到门口时，尼尔斯看见门口站着两个小女孩。尼尔斯对他们说，
2: 你们是想到农庄里借住一晚吗？
0: 其中一个小女孩看了看尼尔斯，对他说，
4: 是的，不过我们担心农庄主人不同意。
2: 你们可以进去问一下，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0: 听了尼尔斯的话，两个小女孩鼓起勇气来到屋子门前，在门上敲了三下。农庄主人打开门，看到两个衣衫破烂的小女孩，不客气地说，
3: 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您好，我们想在这里借住一晚，另外我们还想跟您要点吃的。
0: 农庄主人想起来，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逼着一户农民卖房子还债，农民和两个孩子没了住所，到处流浪。想到这儿，他说，
3: 你们还是小孩子，怎么会出来讨饭呢？
0: 两个女孩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们边哭边说，
6: 我们都是被这家主人害成这样的。
0: 听到这儿，农庄主人已经确定这两个女孩就是那户农民的孩子。于是他让两个孩子进屋，给他们拿来面包和水果。两个女孩早就饿了，他们拿起食物大口吃起来。看着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子，农庄

0: 主人的心里很难受，他想起了父亲的苛刻严厉，想起了被父亲卖掉的马，他难受地哭了起来。突然，他快步走到门前，拿上外套，走出门去。他想去把那匹马买回来。谁知，他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了老马。他一下子认出了老马，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跑过去，抱住老马的脖子，激动地说：
1: 亲爱的老马，明天我就要把你买回来，再也不让你东奔西走了。我要给你吃最好的燕麦，让你恢复健壮，让你成为这座城里最漂亮的马。
0: 老马闭上眼睛，把头放在农庄主人的肩上。尼尔斯看着他们，开心地笑了。他悄悄地离开农庄，独自回到小岛上。明天，他们又将开始新的旅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

0: 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5: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0: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会，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5: 对了，我可以办一个动物园。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5: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6: 想啊，当然想啊。
5: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6: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0: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5: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5: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0: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5: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0: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5: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6: 好的，
0: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5: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0: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5: 这儿还有猪吗？
6: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0: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5: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0: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6: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5: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6: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0: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1: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0: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1: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0: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1: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2: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0: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2: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0: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1: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0: 它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它。它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1: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0: 来转个圈吧。
1: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他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1: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4: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1: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4: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1: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5: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1: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0: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

0: 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7: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6: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8: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6: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9: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四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6: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7: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七天了。
6: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7: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6: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四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

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矮婆婆的树皮小屋。在一座大大的森林里，有一座很矮很矮的用树皮搭成的屋子，矮婆婆就住在里面。有一天呀，高婆婆来到矮婆婆家玩，他的脚刚跨进门，砰，头就撞在门上了，肿起了一个大包。矮婆婆抱歉地说：
6: 对不起呀，我的房子太矮了。
4: 高婆婆只好回家了。胖婆婆也来到矮婆婆的家，
6: 胖胖的身子被门卡住了，怎么也进不了矮婆婆的家门。
4: 她被门卡得好疼啊！矮婆婆抱歉地说：“
6: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房门太窄了。”
4: 胖婆婆也只好回家了。没有朋友登门与矮婆婆聊天，
6: 矮婆婆觉得真孤单。
4: 一群小娃娃在森林里发现了树皮小屋，他们高兴地叫了起来：
6: 呀，多像童话里的小屋呀，真美丽。
4: 矮婆婆看到有那么多小娃娃来和她玩，心里呀可高兴了。矮婆婆请娃娃们坐在小椅子上，不高也不矮，坐得真舒服。矮婆婆端出自己做的又香又甜的蛋糕给小朋友们吃，小娃娃吃得真开心。娃娃们又在矮婆婆家的墙上画画，有的画了美丽的花蝴蝶，有的画上神奇的大公鸡。树皮小屋变得更漂亮了。娃娃们和矮婆婆一起做游戏，矮婆婆好开心啊。矮婆婆的树皮小屋成了娃娃们最喜欢的地方。有了娃娃们的笑声，矮婆婆从此呀再也不觉得孤单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跳得最远的青蛙。夏日的池塘边，青蛙们排成一行，咕咕呱，咕咕呱，叫得真热闹。青蛙国王要在这儿举行一场跳远大赛。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
7: 咕咕呱，大家静一下，这次比赛嘛，跳得最远的青蛙，我会把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奖给他，大家一定要加油啦。
6: 跳得最远的青蛙就能得到最大的荷叶蹦蹦床。青蛙们个个鼓足了劲儿，白肚子都鼓得圆圆的。一只小青蛙用力蹬了蹬腿，起跳了。咚，它跳得可真远，一跳跳到了池塘中央。一只大眼睛青蛙撇撇嘴说：
8: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6: 大眼睛青蛙蹲在池塘边，吸了一口气，起跳了。咚，它跳得更远，一跳跳到了池塘对岸。一只大嘴巴青蛙撇撇嘴说：
9: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6: 咚，它跳得真远，一跳越过了对岸的小树林。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说：
10: 这不算什么。
6: 所有的青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觉得

0: 能跳到小树林已经够远了，想不到在胖青蛙眼里还不算什么。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骄傲地说，
1: 我能从夏天一直跳到冬天，看我的。
0: 不过它可不是朝前跑，而是掉过头，咚的一下跳到了它身后的泥洞里。胖青蛙很快就打起了呼噜，青蛙们摇着头说，
2: 哎，原来能从夏天跳到冬天是这样的啊，这只懒青蛙呀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呢。
0: 不过大家忽然想起来，既然没有冠军产生，那么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属于大家了。于是咕咕呱咕咕呱的声音又起来了，青蛙们又开始了快乐的歌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

0: 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匹诺曹被抓起来了。上集我们说到，为了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他用卖掉课本的钱买了门票，走进了戏院。这时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了。戏台上，两个木偶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争吵不休。他们俩不断争吵着，都说要和对方斗争到底。台下的观众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木偶吵架，笑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发疼。两个木偶做着手势，神气活现，简直像真人一样。突然，花衣小丑停止了表演，他向观众转过身子，用手指着观众席后排座位的一个人，用戏剧的腔调大喊大叫起来：
7: 天上的神仙呐，我是在做梦吗？台下坐着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木偶。
6: 花衣小丑指的正是匹诺曹。观众们都转头看着匹诺曹，匹诺曹被看得有些急躁，他大声说：
8: 我是匹诺曹。
6: 所有的木偶都从幕后跳到前台，他们兴奋地拍手尖叫。花衣小丑对匹诺曹喊道：
7: 匹诺曹快上来，到我这儿来，投入你的木头兄弟的怀抱吧。
6: 听到这热情洋溢的邀请，匹诺曹一跃而起，从后排座位跳到贵宾席上，再一跃从贵宾席跳到乐队指挥的头顶上，最后从那里又跳到戏台上。匹诺曹受到了木偶戏团男女演员的热情欢迎，大家都跑过来拥抱他，像真诚的亲兄弟那样跟他碰脑袋。不过台下的观众看到节目演不下去了，就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大喊大叫：
9: 我们要看戏，我们要看戏。
6: 可是观众真是白费口舌了，因为木偶不但没有把戏演下去，还加倍的喧闹和叫喊。他们干脆把匹诺曹放到肩膀上，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把他抬到戏台的灯光前面。这时，一个长相丑陋的彪形大汉走了出来，他是木偶戏团的老板，他的长相让人害怕。他蓄着黑色浓密的大胡子，就像泼开的一滩墨汁，老长老长的，从下巴一直拖到地上。他的嘴巴宽得像个大火炉，眼睛好像两盏红玻璃灯笼，里面闪着亮光。他手里的大鞭子抽得噼啪作响。老板的出现把木偶和观众们吓得目瞪口呆，大家连气儿都不敢喘一声。整个戏院安静的连苍蝇

0: 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这些可怜的木偶吓得不停地发抖。老板质问匹诺曹：
1: 你干嘛来我的戏院捣乱？
0: 那低沉的声音就像是患重感冒的妖怪发出来的。
2: 最尊敬的先生，请您相信我，这不怪我。
1: 够了够了，晚上我们再算账。
0: 木偶戏演完之后，老板走进了厨房，他准备烤一只羊当做晚餐。羊在烤肉铁叉上缓慢地转动着，这时用来烧火的木头快没有了。老板叫来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吩咐他俩说：
1: 你们把那个木偶带到厨房来，依我看，那个木偶是用很干的木头做成的，如果把它扔到火里，一定能让火烧得旺旺的，把羊烤得又焦又嫩。
0: 刚开始两个小丑还犹豫不决，可老板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太吓人了，他们只好服从。过了一会儿，他们回到厨房，用胳膊架来了可怜的匹诺曹。这时的匹诺曹活像一条出水的鳗鱼，拼命地想挣脱出去，他绝望地大喊大叫：
2: 爸爸爸爸，快救救我，我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戏团老板当成柴火烧掉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0: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0: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9: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1: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0: 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打破魔咒的猫。从前，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猫猫结婚了，他们住在海边的石头房子里。猫小姐是虎纹猫，猫先生是花斑猫，他们靠捕鱼为生。猫小姐每天穿着长筒靴子，套着胶皮长手套去捕鱼，她很会捕鱼，捕来了一筐又一筐的鱼。这一天，猫小姐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她高兴地说，
8: 真开心呐，今天收获不小。
7: 第二天，猫小姐把鱼穿在线上，一排排地挂好晾晒，她背着手欣赏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
8: 瞧多整齐呀，看起来很漂亮。
7: 鱼晒干了，猫小姐就把鱼背到集市上去卖。猫小姐吆喝着，
8: 卖鱼竿了，卖鱼竿了，储藏100年都不坏的鱼竿。
7: 买鱼的人问，
9: 你卖的鱼竿真的100年都不坏吗？
7: 猫小姐真诚地说，
8: 好东西还是趁早享受吧。
7: 等鱼都卖完了，猫小姐带着钱回到家里。猫先生打开钱包说，
10: 把钱放进来吧，我会收得很好的。
7: 猫小姐把钱放进了钱包，然后猫先生把钱包藏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晚上，猫小姐和猫先生坐在院子里看星星，他们都觉得很满足，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错。一天又一天，他们的钱包变得鼓鼓的。有一天早上，猫先生对猫小姐说，
10: 我发现了一件事。
8: 什么事？
10: 我发现每天都是你在干活，我什么都没干呀。
8: 没事的，因为我会干这些活，你不会呀。
10: 不行，我得去给

0: 咱们家挣些钱回来，要不然我天天闲着多没趣儿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吧。
2: 于是猫先生带着鼓鼓的钱包出门了。他在外面遇到了一个魔术师，猫先生想跟着魔术师学做魔术，魔术师把自己变没了，把猫先生的钱包也变没了。猫先生站在原地等魔术师回来，可是怎么等也等不到。到了晚上，猫先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回到家里，难过的连话都不想说了。猫小姐安慰他说，
3: 别担心，我继续捕鱼就好了。
2: 这之后很久，猫先生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每天捕鱼、晒鱼、卖鱼，把钱都交给了猫先生。有一天，猫先生举着钱包说，
0: 瞧，钱包变得鼓鼓的，我要出门挣钱去，你在家等着我。
3: 好吧，那你别再跟魔术师打交道了。
2: 这一次，猫先生遇见了一位做风筝的猴子，他做的风筝就像小鸟一样，没有风都能飞起来。猫先生非常开心，他决定跟着猴子学做风筝。晚上，他们住在小旅店里，猴子打呼噜打得非常响，猫先生很晚很晚才睡着。早晨醒来的时候，猴子已经不知去向，猫先生的钱包也没了，只留下一只长长的龙风筝。猫先生带着风筝回到家，沮丧的话也不想说，整天就看着风筝发呆。猫小姐揉着猫先生的膝盖，给他端来了鲜鱼汤，还有鱼排。她对猫先生说，
3: 别难过了，这不怪你。
0: 事不过三，我一定会有好运的。
3: 那是当然的。
2: 这一次，猫先生又沮丧了很久，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还是每天捕鱼、晒鱼、卖鱼，然后把钱都交给猫先生。一年过去了，钱包又鼓了起来，猫先生又打算出门挣钱去。猫小姐嘱咐道，
3: 早去早回啊，记得别再跟做风筝的猴子打交道了。
2: 猫先生走啊走啊，碰见了一位戴帽子的狗。戴帽子的狗很友好地请猫先生喝汽水，猫先生喝完汽水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戴帽子的狗拿走了猫先生的钱包。猫先生回到家，气得胡子不停地抖动，他说，
0: 见鬼了，竟然连受了三次骗，这说出去有人会相信吗？
2: 猫小姐马上回答说，
3: 有啊，我就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相信别人，也有好心。
2: 猫先生听完，搂着猫小姐的脖子哭了起来，他又惭愧又伤心，还很委屈。猫先生边哭边说，
0: 你看，你挣钱，我呢，总是把钱撒出去，咱们家好像中了魔咒，只要钱包一鼓起来，就得瘪下去。
2: 猫小姐拍着猫先生的手说，
3: 我们可以打破魔咒啊，一个人总是在一件事情上倒霉，说明他不适合做这件事。
2: 猫先生看着猫小姐，感觉猫小姐的话很有道理。猫小姐接着说，
3: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试着教你学习捕鱼，还可以教你晒鱼卖鱼。
0: 那谁来掌管钱包呢？
3: 瞧你傻的，当然是由我来掌管钱包了。

0: 跟着猫小姐学会了捕鱼、晒鱼、卖鱼。而猫小姐呢，她不但会捕鱼、晒鱼、卖鱼，还很擅长管理钱包，她一次都没被骗过。后来猫小姐生了三个猫宝宝，猫宝宝们个个都会捕鱼、晒鱼、卖鱼，还会管理钱包。但是猫宝宝们都有不同的愿望，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猫先生强烈反对，大喊着，
1: 魔咒，魔咒又来了。
0: 猫小姐却说，
2: 去吧宝贝们，为什么不试试呢？魔咒嘛，是能打破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馒头诞生记》。这天，乐乐的妈妈准备给乐乐蒸馒头吃，她拿出了面粉、酵母菌，用水把它们和好之后，便开始等待发酵。她不知道，就在她刚刚揉好的这团面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热闹极了。酵母菌钻进了潮乎乎的面团里之后，觉得很舒服，便开始生孩子，越生越多。这众多的孩子把一部分面团中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又产生了许多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可是个淘气鬼，它在面团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往左钻，一会儿往右钻，过一会儿又往上钻钻，往下钻钻，一点都不安分，只想飞到空气里面去。这样一来，面团里到处都是小小的窟窿，慢慢的就膨胀起来了，变得又大又胖。面团被动来动去的二氧化碳搅得浑身不舒服，他对二氧化碳说：
9: 二氧化碳，你这个捣蛋鬼，快别在我身上钻来钻去了，你老实点不行吗？我快难受死了。
4: 二氧化碳听了，笑嘻嘻地回答：
10: 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自己呀，我就是一个劲儿的想钻出去。
4: 面团一听，只好无奈地说：
9: 那你就赶快钻出去吧，我真的不想再被你折磨了。
4: 可是面团哪里想得到，刚送走了一波二氧化碳，酵母菌还在它的身上不停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被生产了出来。更多的二氧化碳在面团里钻来钻去，没多大功夫，面团就变得千疮百孔了。就在这时，乐乐妈妈拿起了面团，继续揉了揉面，把面团里的气体都排了出去。面团在乐乐妈妈的手里越来越光滑，最后被分成了许多个相同大小的小面团，这就是馒头的生。

0: 批了。这些个小馒头在蒸笼里经过20多分钟的加热后，一个一个的全都成了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乐乐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他对妈妈说：
1: 妈妈，这个馒头真好吃。
0: 已经变成了馒头的面团听了，心里忍不住的高兴起来。他忽然想到，自己能够被乐乐称赞，还真离不开淘气鬼二氧化碳的帮忙呢。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8: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7: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8: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7: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9: 差不多同学，你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7: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先生说：
9: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7: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8: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7: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8: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1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7: 后来某一天，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8: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7: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8: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儿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7: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

0: 先生。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青蛙和蟾蜍。青蛙小姐和蟾蜍先生是邻居，他们都是捉虫高手。可是漂亮的青蛙小姐却瞧不起蟾蜍先生，因为青蛙小姐皮肤细滑，穿着绿油油的漂亮衣服，而蟾蜍先生却是满身的疙瘩，灰不溜丢的，很难看。青蛙小姐轻蔑地对蟾蜍先生说：
3: 你这个满身疙瘩的丑八怪，离我远一点。
0: 每到这时，蟾蜍先生就会不吭声，默默地到一边捉虫子去了。日子久了，青蛙小姐也提不起兴致嘲笑蟾蜍先生了。青蛙小姐经常骄傲地跳到旁边的小池塘去游泳，她一边游泳还不忘嘲笑蟾蜍先生：
3: 难看的蟾蜍先生，你也跳下来洗一洗，说不定能把你难看的疙瘩给洗掉呢。
0: 可是蟾蜍先生只会在浅水里蹦跳，他不能像青蛙小姐那样在深水里游泳。有一天，青蛙小姐照常到小池塘里洗澡，突然一条水蛇出现了。水蛇慢慢地靠近了青蛙小姐。就在这时，蟾蜍先生在岸上看到了这一幕，连忙高呼：
4: 青蛙小姐，小心水蛇。
0: 青蛙小姐听到了蟾蜍先生的呼喊声，连忙跳上岸。水蛇没抓住青蛙小姐，只好游走了。青蛙小姐想到刚刚的险情，不禁后怕，多亏蟾蜍先生救了自己。她又想起自己以前对蟾蜍不友好的态度，感到非常惭愧。
3: 蟾蜍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以前对你非常不友好，是我错了，对不起。
4: 没关系，咱们是邻居，应该互相帮助呀。
0: 蟾蜍先生不计前嫌，原谅了青蛙小姐。蟾蜍先生因为长相丑陋而遭到青蛙小姐的嘲笑，但是他并没有怨恨青蛙小姐，而是在青蛙小姐有难时及时帮助了她。蟾蜍先生宽容待人、以德报怨的精神，值得每个小朋友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4: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3: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4: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3: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4: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3: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5: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3: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5: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3: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5: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3: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5: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4: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5: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3: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10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

0: 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1: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2: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1: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2: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1: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0: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2: 给他吃早餐吧。
0: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2: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埃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4: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4: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小伴娘的故事。贝拉的妈妈是一名婚礼策划师，贝拉喜欢帮妈妈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今天贝拉又在教堂帮忙整理花朵，她叹气道，
12: 我好想当一次伴娘啊。
11: 每一次贝拉帮妈妈装扮教堂时，每一次贝拉看着美丽的伴娘走过婚礼通道时，她就特别想做伴娘。装扮好的教堂看上去那么漂亮，贝拉忍不住在教堂跳起了舞。贝拉提着自己的裙子旋转着飞舞着，跳得棒极了。突然一阵掌声传来，贝拉扭头一看，教堂拐角处站着一位穿着婚纱的姑娘。啊，是今天的新娘。新娘对贝拉说，
13: 亲爱的姑娘，你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你今天可以当我的伴娘吗？我原来的伴娘有事情来不了了，我正着急呢。
11: 贝拉一听

0: 高兴地点了点头，兴奋地话都说不出来。新娘见贝拉同意了，就递给贝拉一件伴娘礼服。漂亮的伴娘礼服光彩耀眼，衣服上都是像钻石一样闪着荧光的亮片。贝拉穿上礼服，在镜子前满意地转过来转过去，欣赏自己的身影。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公主。当贝拉走上婚礼通道时，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骄傲。贝拉很喜欢皇冠上的爱心，还有漂亮的手捧花。贝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心想，
1: 我终于当上了伴娘，完成了心愿。婚礼结束后，我要好好感谢今天的新娘。
0: 婚礼结束的时候，贝拉拉着新娘的手，向她表示感谢。可是新娘却说，
2: 贝拉，你不应该感谢我，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妈妈，今天是她请求我让你做我的伴娘的。
0: 贝拉听了新娘的话，赶忙去找自己的妈妈，而贝拉的妈妈正在草地上看着贝拉微笑。贝拉跑到妈妈的面前，对妈妈说，
1: 谢谢您，我亲爱的妈妈，谢谢您完成了我的心愿，我爱您。
0: 说着，贝拉就紧紧地抱住了这个牵挂女儿的母亲。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

0: 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2: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1: 哦，太好了。
2: 哦，小虎，
3: 小虎，
4: 等等。
2: 还真是危险啊。
1: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5: 我们是
2: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1: 哇，真威风。
5: 乔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1: 哈哈，完全没注意。
2: 乔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1: 嗯，我来试试看。
2: 红色，
1: 红灯 stop stop， 不能过马路，要手牵手。
2: 乔虎做得真好。
1: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5: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1: 嗯，
6: 红绿灯什么颜色？
5: 是绿色。

0: 会看红绿灯了。
1: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2: 下次知道
3: 该怎么遵守
2: 交通规则了吧？
0: 我知道了，
3: 真棒！
2: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0: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7: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6: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她生气地说：
7: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6: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8: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6: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8: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

0: 烟，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1: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0: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1: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0: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1: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0: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1: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1: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2: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1: 爱丽丝心想：
0: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1: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 他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

0: 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1: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1: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0: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1: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0: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1: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0: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2: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0: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2: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
1: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一切苦难都不会长久。罗伯特买了一个65公顷的小农场，但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大萧条，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第二年又遇上了严重的春旱，罗伯特把留下来的最后一些玉米种子全部拿出来，种进了地里。可4个星期过后，才下了一场雨，天气随即又热了起来。罗伯特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发现只有上面的部分是湿的，下面的全是干土，雨水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年秋天，罗伯特的收成只有半车玉米，和他当时播种的玉米种子数量刚好相等。但罗伯特并没有沮丧，他甚至乐观地

0: 说，
1: 至少我的种子全部拿回来了。
0: 许多农场撑不下去了，纷纷挂起了转让的牌子，而罗伯特选择了坚持下来。后来罗伯特慢慢渡过了难关，农场逐渐恢复了生机。若干年后，一个下午，罗伯特的农场突然受到龙卷风的袭击，罗伯特急忙让家人坐进汽车，赶紧离开了农场。凶暴的龙卷风就在他们身后肆虐。等他们回来后，发现一切都毁了。罗伯特的妻子哭了，
2: 一切都完了，26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全完了。
0: 罗伯特安慰妻子，
1: 不会的，只要我们人还在，就一定能重建农场。
0: 不肯服输的罗伯特先生在旧地基上建了一幢很小的房子，后来的几年又接连建起了一幢幢房屋。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将农场经营得非常成功。罗伯特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他经受重重打击，但他并没有被击倒，相反，不肯服输的他积极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可见，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并能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难题，苦难总有一天会过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泡泡制造机》。小乌龟壮壮的邻居大罐头先生是一个发明家，在他的家里总是摆放着自己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比如说会帮自己穿衣服的机器人，能够自己浇水的花盆等等。最近，大罐头先生发明了一台泡泡制造机。这天，壮壮来到大罐头先生家做客，看到许多许多五彩斑斓的泡泡，这些泡泡就像一个个透明的气球，还散发着五彩炫目的光芒。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7: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6: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8: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6: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7: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6: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可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

0: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1: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2: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1: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3: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 Open them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4: 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

0: 你听到的故事是老虎和兔子。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动物，有小白兔、小山羊、小鹿，还有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非常凶恶，它一直想吃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但是老虎又不喜欢大家说它的坏话，所以每次老虎出门狩猎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理由，才会吃掉自己抓到的小动物。老虎抓到山羊，就会问他：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吃掉你吗？因为你不尊重我。上次我在河边喝水，你竟然在上游洗脚，我肯定要吃掉你。
0: 老虎抓到小鹿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理由吃掉小鹿。
1: 哼，你这头小鹿竟敢跑到我的草地上吃我的草。
0: 小鹿胆战心惊地问，
2: 那片草地怎么会是你的呢？它也不是你种的，你也没有照顾草地。
0: 可是老虎才不管那么多，一口就把小鹿吞进了肚子里。这一天，老虎又出门找食物。在树林里，老虎抓到了一只小兔子。老虎对小兔子说：
1: 小兔子，今天咱们俩来比比谁更聪明。如果你比我聪明，我就放了你；如果你没有我聪明，我就吃了你。
0: 小兔子看看老虎说：
3: 可以，我同意跟你比，但是我要求大象来当裁判，不然你耍赖怎么办？
0: 老虎认为自己肯定会赢得比赛，就同意了。等到大象到了以后，小白兔说话了：
3: 大老虎，这样吧，只要我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就认可你比我聪明，你就可以吃了我。
0: 老虎神气十足地说：
1: 好啊，小东西，比就比，你说吧，你要做什么事情？
0: 小白兔看了看老虎，一下子跳到老虎的背上说：
3: 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可以坐到你的背上，你可以吗？如果你也能坐到你的背上，我就让你吃了我。
0: 老虎气得哇哇大叫，因为他怎么也坐不到自己的背上。他刚想反悔，可是大象就站了过来，老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小兔子可以做到，但大老虎做不到的事情呢？想到了，就快点让爸爸妈妈告诉花儿姐姐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王吃西瓜的故事。猴王就要过生日了，森林里的动物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祝贺。猴子住的山上热闹极了，动物们送的礼物堆满了整整一个山洞。猴王很开心，送走大家后，他来到山洞前，开始清点自己的礼物了。
11: 咦，这是个什么呀？
3: 在礼物里，猴王发现了一个绿油油、圆乎乎的东西。猴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更没有吃过。一个小猴回答道：
12: 大王，这个东西叫西瓜，是大黑熊送来的。他说这东西又甜又解渴，比桃子好吃多了。
3: 猴王不信，就想尝尝这叫西瓜的东西。可是这西瓜该怎么吃呢？吃哪一点呢？猴王围着西瓜转了又转，抓耳挠腮，发起了愁。去问黑熊吧，实在是太丢脸了。

0: 毛猴王连西瓜都不会吃，于是猴王下令把所有的猴子都召集起来，讨论该如何吃西瓜。大会上，猴王坐在上头，看着下面的猴子猴孙们说：
1: 孩儿们，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个好事儿。本王今天生日，黑熊送来一只西瓜，说是味道不错。我走南闯北吃过不少这东西，所以啊，这只西瓜就打算赏给你们。不过吃之前，我要考考你们，谁知道这西瓜该怎么吃啊？
0: 猴王的话音刚落，猴儿们就叽叽喳喳地喊道：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互相嚷着自己的答案。猴王摆了摆手说道：
1: 大家别吵，一个一个来。
0: 刚才说话的小猴子挠了挠头回答说：
3: 大王，我虽然没吃过西瓜，可是我吃过很多带皮儿的水果，它们都是把皮儿剥了吃里面的瓤，比如香蕉、橘子等，我看西瓜也是吃瓤的。
0: 小猴子的话刚说完，一只见多识广的老猴子跳出来撇了撇嘴说：
4: 大王，别听他的，他还是个毛孩子，知道什么？我吃到的水果比他见过的都多。
0: 猴王一听问道：
1: 怎么，你以前吃过西瓜吗？
0: 老猴子说：
4: 我没吃过西瓜，不过我吃过甜瓜，他们俩是兄弟。甜瓜吃的时候都是光吃皮上的肉，西瓜肯定也是这样。
0: 说完，老猴子还扭回头冲大家招招手，喊道：
4: 大家说是不是呀？
0: 下面的猴子们都一起赞同老猴子的话，只有小猴子还坚持西瓜是吃瓤的。猴王看见大家都这么认为，心想：
1: 大家都赞同老猴子，看来西瓜应该也是吃皮的。
0: 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
1: 好吧，我来告诉大家，这位老猴子说的是对的，西瓜是吃皮的。这样吧，说吃瓤的小猴子，既然你坚持你的观点，那你就吃西瓜瓤吧，我们其他人一起吃西瓜皮。
0: 于是西瓜打开后，猴王带着其他猴子一起吃不好吃的西瓜皮，只有小猴子抱着甜甜的西瓜瓤吃了起来。小朋友们，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西瓜是吃瓤还是吃皮儿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

0: 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1: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0: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1: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0: 黑夜回答：
2: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0: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2: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0: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1: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0: 荆棘说：
3: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0: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3: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他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他：
4: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他：
1: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4: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4: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5: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1: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1: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儿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3: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2: 蛐蛐儿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他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4: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2: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他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它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0: 蛙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1: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3: 说完，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4: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1: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4: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1: 蜘蛛 ，spider。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3: 笑笑举起手说：“
5: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1: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3: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1: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4: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1: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4: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1: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4: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1: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3: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百家姓故事之史姓篇。史姓出自尹姓，西周初年有一个人叫尹毅，他担任西周太史的职位。尹毅为人正直，后人把他当成史官的楷模，并把他与太公、周公、昭公并称为四圣。尹毅的后代子孙就以管为姓氏，称史氏，流传至今。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史姓代表人物，他就是史可法。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史可法感恩老师的故事。史可法年轻的时候去参加考试，后来凭借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状元。史可法考上状元后，按照礼节去主考官左光斗的家里拜访。左光斗特别欣赏他，就收史可法做徒弟。从此以后，史可法更加努力学习，立志要报效国家。明朝末年的时候，左光斗被人陷害，被关到了监狱里。这时候左光斗的亲戚、朋友、同事都不敢去看望他，生怕自己被牵连。史可法知道这件事儿后十分焦急，他就去监狱那边想要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可是监狱的士兵对史可法说：
4: 史大人，不是我们不放您进去，而是左大人得罪了皇上，我们放你进去，我们也会被惩罚的。
3: 可是史可法不放弃，他想了各种办法，想去看望自己的老师。监狱的士兵非常感动，于是决定让史可法进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士兵对史可法说：
4: 史大人，我们同意你进去，但是您需要假扮成一个乞丐，你才能进去。
3: 史可法马上化妆成乞丐，去看望自己的老师了。史可法看到自己的老师，马上抱着老师的腿哭着说：
5: 老师，弟子来看您了，您受苦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您救出去。
3: 左光斗看到史可法后，生气地说：
6: 你为什么要来看我？你是国家的栋梁，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如果让那些乱臣知道了，一定会害死你的，你还怎么报效国家？
3: 说完，左光斗捡起地上的石头就往史可法身上扔。史可法看见老师生气了，只好说：
5: 老师，我马上离开，您别生气。
3: 左光斗听到史可法的话，感慨地说：
6: 你走吧，我估计是出不去了，你以后要好好的报效国家，我就没白做你的老师。
3: 史可法听了老师的话，含泪离开了。后来史可法一直遵从老师的教诲，成为了一代名臣。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

0: 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饮食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